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等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刘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

0: 是，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1: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2: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3: 何至丹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反思伴侣，横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节目王立群说成语第二集，真正的勇士。
4: 勇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它实际上的内涵非常丰富。我们这一集就借助于成语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勇。勇这个字呢是个形声字，就是我们现在汉字写了个勇，上面呢是它的声符，下面呢是它的形符，是个立。所以勇应当是从立永生，所以这个字最早的意义一定和力气有关，它和力气力量有关。中国古代的这个勇士一定是有力气的人，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楚霸王项羽，项羽最后是乌江自刎死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不认为项羽是个勇士。为什么呢？因为项羽在史记中间是两个力能扛鼎的大勇士、大力士之一，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淮南王刘长，这两个人都是力能扛鼎，就力气能够把鼎举起来。但是呢有一种勇我们是不赞成的。什么勇我们不赞成呢？叫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也是一种勇，但这种勇是我们不赞成的。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就是在秦始皇之前，秦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君叫秦武王。秦武王是在秦始皇之前六代国君中间其中之一啊，这个就包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一直到秦始皇的父亲，这六代国君，这秦武王是其中之一。秦武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力气特别大。第二个特点，他喜欢跟人家比武。他的力气那么大，他跟人家比什么？比力气。那比力气就要举重啊。但是中国古代的举重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举重我们有杠铃，是吧？你中间是个非常好抓的一个铁杠，那么两边呢要给你挂那个重物。中国古代是举什么呢？举鼎。大家如果了解中国古代的器物的话，就知道这个鼎，这个鼎是三条腿的一个器物，它很重。所以秦武王给人家比赛就是举鼎。由于秦武王自己力气大，由于秦武王又特别喜欢比赛，特别是举鼎，所以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大力士。

而且这些大力士都做了高官。有一次秦武王和大力士孟越比赛这个举鼎，结果这次比赛失手了，应当说或者是准备

当然这说明了两点。第一呢，是当时的医学不够发达。按说今天髌骨折导致一个人的死亡，这种可能性呢有，但是几率不是很高。骨折是可以治疗的。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就是这个秦武王伤得很重啊，失血过多，所以秦武王最后就因为举鼎的比赛把自己命给丧了。所以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一个成语叫举鼎绝髌，因为举鼎绝是断，把髌骨给搞断了，最后导致他死亡。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把秦武王这种不自量力，一定要举超过身体负荷所能承担的重物的这种人，我们不能把他作为勇士，啊，我们不认可这种勇士，这种人太逞强了，啊，这是第一个典故，啊，第一个成语叫举鼎绝髌。第二个成语的话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叫螳臂挡车。螳臂挡车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讲春秋时期的一个鲁国的故事。春秋时期鲁国是山东的一个小国，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贤士叫颜和。颜和这个人很有才学，名气也很大，所以当时卫灵公就想请他给自己的太子做老师，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颜和就受命去做太子的老师。但是卫灵公这个太子啊不好教。卫灵公这个儿子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残忍，特别爱杀人。所以这个颜和接到任命以后啊，他很担心，去教一个特别爱杀人的太子，自己能教好吗？结果他去找当时魏国一个著名的贤士，这个人叫瞿伯玉。他就问了，他说我怎么样才能把国君的太子教好？这个瞿伯玉就给他讲了一番道理，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动物叫螳螂？颜和说我知道，我知道螳螂。他说你那个螳螂它有一个特点，它只会前进不会后退。它一生气的时候啊，螳螂就把它身体中间最坚固的那一块，就是它的前臂举起来去搏斗。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螳螂都要举起它的前臂去打，哪怕是一个重车过来，螳螂也要用自己的臂膀去挡这个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完以后给这个颜和说了两句话：戒之慎之，小心点，千万不敢出差错。这话什么意思啊？其实瞿伯玉是告诉颜和，这个卫灵公这个儿子啊，这个太子你根本教不好，你要去教这么一个太子的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螳臂挡车，像一个螳螂拿着自己认为自己最坚固的臂膀去挡一辆重车的轮子，这叫自不量力。实际上瞿伯玉是告诉颜和，卫灵公那个太子你根本没法教。其实庄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一些人，有一些事儿你根本做不到，叫力不胜任，你千万不要自不量力去做。做不到的事儿你干脆你就不做。所以这个瞿伯玉给那个颜和出了主意，什么办法呢？你别想教好他，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像婴儿一样任性，你也像婴儿一样任性。他像一个浪子一样放荡不羁，你也像一个浪子一样放荡不羁。这样你可以保住你的命。你去教这个太子，你最高的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命。至于这个太子能不能教好，你甭想完成。当然庄子的这个故事
在学术界很多人。

都拿这个故事批判庄子是个滑头。完成的任务你就不要去做，你像螳臂挡车那就自不量力。其实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代是怎么看待勇士的。在《吕氏春秋》中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国有两个非常喜欢勇敢的人，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住在一个城市里边，不，一个人住在东城，一个人住在西城，他俩不在一个区，一个在东城区，一个在西城区，老见不着面。有一次的这两个勇士偶然间在路上相遇了，相遇后两个勇士就互相看了一眼，那既然相遇了那怎么办呢，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咱俩就比着喝酒吧。两人就开始喝酒，喝了一阵就说，那光喝酒没有肉不行啊，咱们得弄点肉吃啊。那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准备好了，说弄点肉，说这个肉怎么弄呢，其中一个勇士说，你看咱俩身上不都有肉吗，既然咱俩是喝酒吃肉，咱俩身上又有肉，何必再去弄肉呢，咱们就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蘸着佐料吃。结果这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割着自己身上的肉蘸着佐料吃，一直到最后两个人全死了。这就是《吕氏春秋》记载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尾，《吕氏春秋》说了两句话，勇若此不若无勇。什么意思啊，像这样的勇敢还不如没有。可见这种勇士像这个举鼎绝膑啊，像这种螳臂挡车，甚至于像《吕氏春秋》记载的两个勇士自己割自己的肉拼看谁勇敢，这都不叫真正的勇士。这是古书中间的讲了一类。第二类成语呢，我们来讲另外的几个故事，还是吃肉，也是割自己身上的肉，但是这个和那个就不同了。我们在上一集中间讲过，晋公子重耳出王19年回国以后，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这个晋文公。在他这个出王的19年中间，这个重耳遭遇过很多困难，其中最困难的一次是在曹国。到曹国发生件什么事情呢，他的随从逃了。这个随从逃的时候把晋文公重耳所有能够吃的东西全卷吧跑路了。这个家伙一逃，晋文公断粮了，没东西吃，所以怎么办呢，就挖野菜吃。随从他的人吃野菜还可以，但晋文公是一个贵胄公子啊，你叫他天天吃野菜他受不了，他饿得受不了。结果晋文公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姓介，叫介子推。介子推就背着晋文公把自己大腿上一块肉割下来，把它做成肉汤让晋文公吃，度过了晋文公这19年中间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曹国绝粮这段时间。最终重耳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一代霸主晋文公。介子推割自己的腿上的肉让晋文公来吃，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后来介子推这个死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节日，就是寒食节啊。如果我们把介子推割肉让晋文公吃，和齐国那个两个勇士自己割自己身上的肉蘸着佐料喝酒要比较一下，那我们可以说介子推是勇士，介子推是为了自己的国君，介子推是为了正义，而那两个勇士叫我们今天看起来他俩纯粹是有点二啊，两个二。

两个很二的人碰到一块儿，自己割肉，拿割下来的肉蘸着佐料吃，最后两个人全死了，毫无意义。介子推的割肉，它含着除了勇以外，它还有忠，忠诚的忠在里边，它是忠勇兼备，所以介子推是一个在古代很受古人尊崇的一个人。所以勇绝不是表面上的愚蠢给鲁莽，勇是一种理智的一种信仰。真正的勇，如果我们用一个成语来表达的话，叫有勇之方。什么叫方啊？方就是道理道义。这里边的话呢，有勇之方这个典故呢，其实它出自论语中间的一个故事。这个论语的先进篇介绍，有一次啊，孔子和他几个弟子在一块坐着，然后孔子就跟他们说了一番话，不要因为我的年龄比你们大，你们就不敢说话，你们平时总是说自己没有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假如今天我让你们说说你们每个人有什么抱负，那你们说说吧。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论语先进篇》，这个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士作章，简称为士作章。《论语士作章》中间记载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结果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就是子路。子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子路这样说的：“说千乘之国，涉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十里，因之以饥馑，有也为之，比己三年。”可是有勇，且之方也。子路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要治理一个大国，有1000辆兵车的一个国家，小国就行了。1000辆兵车，一个小国，夹在几个大国之间。而且这个小国呢，它不但有军事上的威胁，而且呢，还有农业上的欠收。如果叫我去治理这个国家，只需要3年时间，可以让这国家的老百姓不但知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这就是有勇之方。当然子路说这番话是表达自己的志向。孔子听完以后，论语记载了4个字，叫夫子审之。审是笑啊，就孔子笑了笑，没理他。为什么没理他了？因为子路是第一个发言的人，子路说话了，说了太有底气了，孔子都不太喜欢这种说法，所以孔子就笑了笑，觉得太性急了，没有谦让。其实子路这个人呐，他真正是做到了有勇之方的一个人。子路在孔子的弟子中间是一个鲁莽好勇的人，孔子把他收为弟子以后，他还经常顶撞孔子，但是他跟着孔子学会了处理政事，所以子路后来做过鲁国季孙氏的宰，也做过魏国大夫孔鲤的宰，就是他是一个孔门弟子中间真正做官的人不多，子路是一个做官的人，而且做得很不错。子路在魏国做官期间，用他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有勇之方的这个道理。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魏国内乱。这个魏国内乱的发生，是因为魏灵公的太子叫快馈，这个人他得罪了魏灵公的夫人，所以魏灵公的夫人呢就迫害他，所以这个太子快馈了，就出逃了。出逃以后，魏灵公死去，所以这个太子的儿子快则就继承了国君，继位了。后来快馈在他姐姐的帮助下又回国来，然后他胁迫孔鲤去杀这个魏出公，也就是他的儿子啊，继承了这个魏国的国君，要杀魏出公，结果魏出公就出奔了，所以魏。

魏国就发生了一场内乱。那么魏灵公死了以后，是该太子继位的还是太子的儿子继位的，引发了一场内乱。在这个内乱中间，子路听到消息了，子路就赶紧进城要去见太子快馈，碰见很多同事，这些同事都劝他，你千万别去趟浑水，你要趟这个浑水很可能你自己连命都保不住。但是子路不信啊，子路而且也不能这样做，他觉得自己不能够为了避难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这是子路非常高明的一点，是子路的职方，这个职方叫忠勇，他忠于自己的那个当时的主人孔离。结果子路进城以后，直接来到这个太子快馈的高台之下，就责问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的主人孔离，叫孔离去迫害这个魏出公，说你这样做不可理智，你就是杀了孔离，那么还会有人来反对你。其实子路讲这番话表现了他职方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智勇，就是他首先从道义上要压倒这个快馈，然后他想烧掉这个快馈的这个高台，然后救出孔离，结果呢快馈就派人杀子路，结果子路就和快馈派来的武士格斗起来了。在格斗中间，子路的帽带，帽子的带子断了。古人有一句话叫君子死而冠不免，作为一个君子，即使是战死，自己的帽带还得系着。所以子路最后是系好了帽子，慷慨赴死。这说明子路的第三个职方就是有礼。所以这个子路啊，是践行了孔子这个有勇之方的非常有名的这个话的一个人。我们应当说，有一种人永远不会掩饰自己，不会伪装自己，因为不伪装，所以敢说敢做敢于担当，因为直率所以可爱，不能使人轻易的忘怀。子路就是一个不能让人轻易忘怀的人啊。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有很多人都是趋吉避凶，所以面对死亡是需要勇气的，在死亡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真勇。还有一种勇敢，是忍辱负重，甚至于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也是一种勇敢。这里边我们可以介绍两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人物呢是韩信，另一个历史人物呢是司马迁。大家知道韩信是汉初三杰之一，是刘邦手下最能打仗的军事将领。但是我们讲到韩信都知道一个故事，韩信早年受过垮下之辱，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成语。因为韩信年轻的时候的话呢，他家里头没有什么背景，他不能做官，他又不会做生意，所以韩信小的时候很穷，穷到不得不依附于别人去吃饭，所以很多人看不起韩信。有一次韩信在集市中间走的时候，遇见淮阴城中的一个无赖，这个无赖领着一帮人就堵着韩信，说你个子1.8米那么高，整天配着个剑，看起来很勇敢，你要真勇敢，你把剑拔出来把我杀了，你要敢杀我，你才是真勇敢，你要不敢杀我，那么你从我的胯下爬过去。这对韩信来说是个大难题，要依着一般的人来说，那这个时候就是拔剑而起，就把那个无赖给杀掉了。

但是这样可能韩信就会成为通缉犯，他就无法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了。韩信怎么做的呢？韩信是看着对方看了半天，最后从那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了。这一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韩信是个懦夫，其实韩信是个真正的勇士。一个真正的勇士，他绝不会计较一时一事之辱，他一定要审时度势，要具备忍辱含垢的精神，要忍常人不能够忍的那种屈辱。韩信虽然忍受了胯下之辱，但是韩信最终是大勇若怯啊，看起来是一个怯懦之人，但韩信实际上是个有大勇的人。所以他由于他忍受了胯下之辱，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这才最后登坛拜将，成为刘邦手下最有名的将领，也成为楚汉中间可以说可以割据一方的军事将领。说韩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是因为当年他忍了胯下之辱。这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司马迁。但凡上过中学的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叫司马迁。司马迁一生中间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汉武帝天汉二年的李陵之祸。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担任的官职是太史令，太史令是中央政府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而且司马氏他这个家族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做史官。史官在当时俸禄并不高，只有600石，但是史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因为他要负责把当代君主的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他是历史的记录者，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天汉二年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汉武帝派了他一个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带领重兵去出击匈奴，要让另外一个名将李陵为他做后勤保障。李陵不干，李陵提出来自己要带自己的5000步兵出征，汉武帝就同意了。李陵带领5000步兵出征，一开始走得很顺利，也把自己的捷报传过来，汉武帝和大臣们都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生了个意外事件，就李陵的5000士兵遇到匈奴大单于的30000主力，但是匈奴的30000主力没有打垮李陵的5000步兵，结果匈奴的大单于又调集了左右贤王，最后汇集了80000军队来对付李陵，80000骑兵对李陵的5000步兵，和李陵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战败了，投降了。战败投降这个事情以后呢，汉武帝很生气，就问了司马迁这件事你怎么看。司马迁当时认为李陵是一个勇士，他如果是投降一定是迫不得已，他将来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但这个话说出口以后呢，汉武帝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讽刺李广利，讽刺李广利无能，也是讽刺自己有眼不识人，有眼无珠，所以把这个司马迁就抓到监狱里去了，给他判了一个罪叫诬上，就欺骗皇上，诬陷皇上，判为死刑。经过一个酷吏的审讯，给他定为死刑。司马迁定为死刑以后，当时就有几种出路：第一，接受死刑；第二，拿钱赎出自己的性命；第三，如果既不接受死刑又没有钱，那就接受宫刑。最后司马迁第一不愿意死，因为他史记没有写完；第二，他家里没有钱，他不能赎出自己的生命，最后接受宫刑。

0: 李陵之祸和结束宫刑对司马迁的刺激特别大，啊，因为结束宫刑以后，对一个司马迁来说，他是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这个对司马迁来说是他精神上最痛苦的，所以他在报任少卿书中间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悲莫痛与伤心，刑莫丑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这三句话说什么呢？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伤心，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让祖先受辱，而人生最大的过错莫过于接受宫刑。说司马迁说过这个话以后啊，非常悲痛，而且在报任少卿书中间他还说过：耻辱者永之绝也。什么意思啊？一个人懂得自己受到耻辱了，那么就说你已经接近勇敢了。不懂得耻辱，这个人不会懂得勇敢，懂得耻辱的人才懂得勇敢。所以司马迁是一种另类勇敢，他给韩信都是这样的，韩信受垮下之辱，司马迁耻受宫刑，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勇士，但他们这个勇士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胆小，实际上是真正的勇士。一个千古留名，成为楚汉战争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一个给我们留下来了一部介绍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史记，两个英雄都是勇士。
1: 曾经战败的一国之君，从卧薪尝胆走向一方霸主，一个令乡邻胆战心惊的恶人，竟然实现知耻后勇的惊人转换。王立群说成语第二集，真正的勇士。
0: 春秋末年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吴越争霸。吴越的争霸呢，是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吴王打败了，再接着是越王勾践战败了。越王勾践这次战败啊，受的耻辱很大。他战败以后向吴国求和，带着他手下了一个大臣叫范蠡到吴国去了。到那以后，吴王夫差叫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为我爹已经故去的那个吴王看坟。第二，你要给我喂马，要给我脱鞋，要照顾我上厕所，就干了所有的羞辱他的事情。可以说越王勾践在吴国的三年受尽了肉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折磨，越王勾践全忍了。但是忍了以后，他知道这是耻辱，他不但懂得忍让，而且知道这是耻辱，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回国复仇。果然三年以后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睡在乱柴草上，柴草就够扎得慌了，睡在乱柴草上每天晚上睡不着，这就是卧薪。而且他在他的房子里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吃饭之前都要用舌头去舔一舔那个苦胆，这就是历史记载的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养胆，饮食以长胆也。睡在那个乱柴草上，每顿饭都要去尝一尝苦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耻辱。果然几年以后，在范蠡的协助下，他最后灭了吴国，把吴王夫差打败，灭了吴国。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说明勾践啊，越王勾践确实是一个知耻知勇的人。这里边我们再介绍

0: 啊一个除伤害的一个成语啊，除伤害呢也是写了一个一个勇士的一个故事。这个勇士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写了三国时期的吴国，魏蜀吴三国的吴国。吴国有一个人叫周处啊，周处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这个人就是力量特别大，特别有劲儿。他经常爱出去打猎，祸害了很多老百姓的庄稼，老百姓把周处认作当地的一害。周处生活的这个家乡呢，一共老百姓认为有三害：第一，山上有老虎；第二，水中有蛟龙；第三，人间有周处。这是三害。所以当时有人就想了办法，就捎话给周处啊，就怂恿他说，你是个勇士啊，你何必不上山把老虎杀了，入水把蛟龙杀了，你这样你就不成了天下真正的勇士了吗？周处一听有道理啊，周处就上山把老虎杀了。杀了老虎以后，周处就下到河里边要杀那个蛟龙。结果周处跟那个蛟龙在水里头战斗了三天三夜没出来。当这三天三夜，他那一片的人所有都认为周处死了，所以老百姓高兴啊，又放烟火又放鞭炮，家家都在庆贺，总算是周处死了。三天以后周处回来了，一回来以后听到村里的人敲锣打鼓，高兴得不得了，庆祝什么呢？庆祝周处死了。这个时候周处才知道他是三害之一，周处这才明白自己是三害之一。所以周处啊大受刺激，直尺而勇，所以周处从此以后改过自新，成为西晋的大臣，最终战死疆场。所以我们由上面这些成语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是勇敢。勇是不惧，是忍，是谋，是义，是直尺。勇不光是力量大，胆子大，更是一种摆脱恐惧、忍受痛苦的品质。不惧、果断、坚毅是勇的最基本的内涵。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其实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儿的饭，根本就不能和正餐相比啊。如果说快餐是我们偶尔为之的话呢，那我们天天吃的正餐呢，就是什么大意
3: 思。宝贝，
4: 妈，我课间休息，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得得，少来，说吧，要多少？
4: 3万，我的好妈妈。
3: 什么？上周不是刚打了生活费？过分了啊！
4: 我看上了一款包。
3: 你这脸肿肿的，这鼻子……
4: 哎呀，网络不好，我要上课了，不说了，快走哈，爱你哦。
3: 哎，这孩子，欠你的。
5: 哎，妈，干啥呢？
3: 刚你妹打电话要钱呢，我那花镜呢？这数字看不清啊，32。
5: 妹妹，刚刚吗？我一直和妹妹在一起啊，她没给你打电话呀。哎，那是用 AI 合成声音的骗子，别转。
6: AI 诈骗要防范，保护隐私是关键，提起转钱要警惕，验证身份是前提。耳听为虚，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关爱老人，筑起防线，谨防 AI 新型诈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0: 郡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贾明险遭暗算，他本来要到这长条桌案处把圣婴的头颅给拿下来，可哪里想到这桌案下藏着人呢，暗中就给他一枪，啪，正刺他小腹之上，把他点了个跟头。多亏贾明他这怀里边放了一面金牌，救了他的命了。这面金牌就是当今皇太后封他为玉儿干殿下赏赐给他那面金牌。

0: 两三寸宽，半尺来长。你可哪儿想到啊，就这东西今天竟是护身符。在场的人等都是一惊，恨贾明的就琢磨，哎，他怎么不死呢？贾明这边的侠剑当时有点莫名其妙，哎呀，贾明没伤着吗？那说暗算贾明这个人就是蝎子虎耿彪。耿彪一看，呀，我第一枪没刺死你，可能贾明有硬功，再补一枪，给他刺中咽喉、眼睛这些要命的位置。他从长条桌案底下钻出来，双手一颤，手中这条枪是逼向了贾明。贾明还没起来呢，很危险呐。可是忽然间，就从这长条桌案后一绕，就过了一个人，飞起一腿，把这耿彪踢飞了，肉扑！大胯都踢掉了，想往起站站不起来。哇！举一分金听，上百双眼睛就都落到飞腿的这个人身上。啊，是他！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在哪儿进来的？刚才怎么没看着他？贾明一看，扑通跪那儿了。
1: 哎呀，老人家呀，孩儿给您失礼了，这一阵子没跟您在一起，可想死我了。
0: 那说这位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贾明的岳父金龙如意侠曹通江。要不怎么说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气灰。曹通江的女儿小侠女曹玉梅和贾明在前一阵子定亲了，后来贾明随着圣婴到南方来捉拿飞天鼠秦游啊，这曹通江他在他家养伤，他脖子曾经中过这秦游一镖，但是过一阵就好了。他就惦念贾明，女儿还老跟他说，爹呀，不知道贾明去捉秦游能不能遇身风险，你说有危险，那咱们可怎么办呢？啊，孩子，那你和你娘在家看着这店房，有伙计们照应着，那我到南七省去看看。就这么着，曹通江带着他的青铜加倍刀日夜兼程奔南七省来。是刚一到贵州就听说了圣婴死了，对嵩山群贼把圣婴脑子拿走了，要在8月15召开这么一个人头会。他那心就直蹦啊，一心痛圣婴，再一个想到姑爷贾明的危险，另外对嵩山总瓢把大寨主文辉文兆东是自己的亲师弟呀、啊。再说他们这师兄弟与一般师兄弟还有不同处，就是文辉的那个武术是曹通江教的，他们论着是师兄弟，其实那是师徒。曹通江心想，文师弟他手下的人杀了圣婴，和圣

一男，他偷着上山的，也没让文辉知道，四下打听打听，先看一看吧。一打听，盛英真死了。现在暗中一瞧，那盛英脑袋就在那摆着呢。他悄悄的就溜进了这个聚义分金亭，那人太多呀，没人注意他。眼瞧着姑爷险险死去，他肝胆炸裂，哎呀！急切之下，顾不得别的了，窜过来，给那耿彪就一脚把耿彪踢飞了。那曹同江有大侠的身份，这一脚过去，他能受得了吗？大胯踢掉了。在场有很多人认识他，红袍大侠孟欢、孟文玲。看着曹通江一皱眉，他和曹通江没照面。他回转身瞧瞧大寨主，问寨主，这是什么人？孟大侠，这是我师哥。孟欢一听，你师哥怎么来到这儿帮着贾明他们的忙？这贾明跟他还那么近乎，管他叫老人家，给他磕头呢。文辉、温兆东心想，我就跟三王爷你解释，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完，干脆先别解释，我还是过去见师哥吧。离开椅子，温辉来到曹通江的跟前，先施一礼，紧接着脸涨得通红。师哥，您怎么三番五次的找我的麻烦，坏我的大事呢？按说天底下没有咱哥俩再近的，可是我从内心底跟您亲近，您却老帮着别人跟我对立。在高碑殿咱就不说了，您说现在您来到这儿了，这是到我的山上了，你派人送个信儿，我不得跑到20里的外去接您吗？您偷偷的上了山了，现在您又把我的小寨主给踢伤了，你让我跟众弟兄怎么解释啊？兄弟啊，别人不知道，难道说你不知道贾明和你侄女定亲了吗？如果贾明刚才要让一枪挑了，你侄女不就守寡了吗？难道说我帮着我姑爷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好吧，大师哥，别的我不想多讲了，既然你跟我又说明贾明是你的姑爷，那么今天我就冲你老人家的金面，我饶贾明不死。按道理来说，贾明杀害我们手下很多人，我的兄弟文兆远前两天就死他们手了，只要他们上山来赴会的人一个人我也不想放走，但是我冲您，我把贾明放了，可有一解，你得立刻领贾明下山，不然的话，可别说我对贾明手下无情。话音刚落，旁边有人大叫一声：“不行！让谁下山都可以，不能让贾大肚子下山。”曹通江、贾明、明清八义这些人一看，耶，从敌方那边的座位处站起一个人来，是一位老者，年迈苍苍，须发皆白，但是两眼恶叨叨的，泪下。他带着一条棍，这条棍金紫金鳞，就好像金子的一样啊。涂灿、涂光辉一瞧他，哦，认出来了。这位是谁呢？这位啊，原来是莲花湖的十老七中之一，人送绰号叫金棍，他姓杨，叫杨子瑜。想当初三弟圣婴保着王熙大人三下南七省打过八的名山，大破莲花湖，把那十老打的是落花流水，望风而逃，和这石老结下了不解之恨啊！现在他也来了，现在他出头了。就见这金棍杨子瑜一伸手，这了一下把棍拽出来了。我说大寨主，
这个假名他平常吹牛叫天。

天下第一大剑客，他到底有什么真才实学？今日我要领教。文辉文兆东一看，罢了，大师哥呀，看来我劝你立刻领假名走。就你想领假名走，假名都不能走。即使这样，我就装糊涂。我来的朋友要斗假名，那我就不管了。文辉是退赛一边。曹通江一看就明白了，哈哈，师弟来个自扫门前雪了。那即使这样，那我就得为我姑爷独挡一面呢。明儿，老人家，你先后闪。退下。哎，曹通江上下打量打量杨子玉，老朋友，报报号吧，金棍杨子玉。哦，听说您是莲花湖石老，然也。曹通江，圣婴的人头在那儿摆着，今天是圣婴的人头会，我可不想得罪你，尤其是冲文寨主啊，我还愿意棍下留情。可是你这个人有点敬酒不知吃罚酒吧，就凭你来到这儿想替圣婴挡亨，想帮了假名，圣婴什么玩意儿，只要是练武术的都应该骂他，你还帮他，你可真不知道羞耻二字。圣婴圣子川把他结义的兄弟秦天豹都给打死了，又霸占他的弟妹，这事儿普天下尽人皆知，不是姓曹的，就圣婴这老家生前那么缺德，现在他死了，你要帮他，难道说圣婴所做的那些事情你都很赞许吗？他这几句话一说，可把曹通江说的眉头倒竖，浑身发颤。呸！杨子瑜，圣三爷已经故去了，你不要在他的人头之前来辱没他的名声。要说这个天底下第一位大侠，我不管你谁谁谁什么门长，谁谁谁是大剑客，但是就称得上这个侠字的，首推圣三爷。一辈子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那是河里打水井里倒，是一位真侠客。至于说有人诬陷他怎么有意打死自己的八弟，霸占弟妹，那是栽赃陷害，胡说八道。说这话，曹通江拿眼光在大厅里边一扫视，干嘛呢？他找秦游呢。这时候秦游就躲在大厅西南那个角上了，他不敢往前凑合。杨子玉呀，杨子玉，本来圣三爷活着的时候我们俩就一面之交，没有太深的交情，可是他死后我却非常遗憾，他活着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好好跟他处处啊？那么既然圣三爷已经死了，我从心底里把他当成朋友，我就冲你刚才说了几句不是人的话，我就要为圣三爷宰了你苍狼。曹通江亮刀，杨子瑜亮棍。你看虽然他叫金棍，他这棍外边啊是有那么一层金漆，里边是冰铁打制的，双手抡圆了，灌奔曹通江的顶梁。曹通江身子往旁边的一闪，把这一招就躲出去了。紧接第二招棍扫下盘，曹通江凌空而起，身子还没等落下来，双手捧刀力劈华山，照着杨子瑜就是一刀哪里走。杨子瑜暗叫一声，哎，好厉害，嗖，他一下闪出去了，曹通江就不容他还手了。这把刀是快如梨花，如若雪片，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啊！说曹通江好厉害，那当然了。曹通江在年轻的时候乃是明朝的大将史可法将军的部下，他和涂灿、涂光辉两人都是军中大将，不单说部下功夫好，马上功夫还好呢。那么这么多年来又潜心的练武，那能耐已经

有剑客身份。约战了有40回合，杨子瑜那个棍招有点递不进来了，他心中发虚。哎呀，本来我琢磨这圣婴死了，大概他们那面没有谁能斗得过我。圣婴要活着我可以不出去，圣婴死了我得先露露这脸儿。那连这曹东江我都没打得了，哎呀后悔啊，不应该这么急于出战。两个人就这么动手打斗着呢，哪容他这么分心想啊，刚这么一分神，哎呀不好，刀奔中盘，像那个你都往后闪，顶多把衣衫划破一点，受点伤，你退下去不就得了吗？他缩脖子，刀奔中盘，削肚子，他一缩脖子，正好这刀就到脖子这儿了，就听着，精通加倍刀，刀斩杨子瑜，人头落地，死尸还没等倒在直晃呢，曹通江飞起一脚咵就踹出去了，咕噜噜噜噜噜噜，死尸滚了几个滚才停住，血流满厅，群贼震撼呀，曹通江好厉害的刀法。就连红袍大侠孟焕和四大名僧也不得不注意地看了看曹同江。看来这姓曹的是果然有两下子。孟焕瞧瞧曹同江，把眼光又落到文辉身上了，心的话好啊，这是你师哥呀，头一阵呢，这你师哥就把咱们这边宰了一个呀。这什么诗歌呀，岂有此理，一团糟。这书文辉文赵东那脸没地方撂了，诗歌你说你杀了杨大侠，你这不诚心让我为难吗？你说兄弟我应该怎么对待你呢？师弟你别为难，我刚才说的明白，我是为圣三爷杀了这个姓杨的，如果说你把他真当成朋友，你可以亮兵刃，你和哥哥我动手。师哥你这是逼我。他不管怎么地，这文辉跟他师哥多年的那种交往他还不好直接发招，在他身后闪身行就过了一位，大寨主，他姓曹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请您归到座位上，请孟大侠四大名僧给晚辈我看着招数，如果我不废了这姓曹的，我就无面目在此山上为一寨主呀。孟欢一看好大的口气，这是谁呀，你看山上有很多人，虽然眼见了一些，这孟欢也没认全，一看现在出头这小子好精神，30左右岁，上中等的个儿，头上戴蓝缎软绿帽，疙瘩搭到一旁，杨顶门高挑3尖，刺骨叶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左鬓边还佩戴一朵素绒球，这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胆巴嘟打脸，颤巍巍好看，一身宝蓝色短打一靠，斜背着宝蓝色英雄场，在肋下有兵刃囊，书中暗表里边的兵刃是一对八卦紫金多，小子长得也很漂亮，不过一脸的凶气。那说这位是谁呢？这就是对嵩山后八寨的总辖寨主黄亮，黄继祖，人送外号叫九尾蝎子狠毒手。这名字大伙管的叫九尾蝎子狠毒手，背后还有个外号叫玉面采花郎，这小子好色，见着漂亮的姑娘他就挪不动步，但有一节能耐好，武术高，在这个山上他的名望仅次于总瓢把大寨主文辉文赵东。那说这小子才30左右，他这武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高？

0: 要提起他的师傅来，在整个中华武林界那都数得着，那不是别人，正是翻江倒海镇西川铁背无敌金刚掌彭彪彭碧龙。后文书咱们就能说的这个老彭彪，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在北京城广乐茶园有个叫蓝光蓝万年的，与圣婴两人比过武。要说起那蓝光来，号称叫镇山盖岛灌南洋，刀法就相当的好啊，跟圣婴打过百多合，刀法不分上下。后来圣婴要使镖才把他给镇住的。那个蓝光蓝万年就是老彭彪的顶门大弟子。这个寨主黄亮黄继祖是彭彪的关门老徒弟，和蓝光是亲师兄弟，这小子是相当有根子。就见他站当场，擦啷啷啷啷，亮出了一对八卦紫金铎。这八卦紫金铎就像人那一对巴掌似的，在这掌心是刻有八卦，他也金紫金鳞的这一对铎，书中暗表，就在这一对巴掌铎头，就好像人那个中指的指尖处有暗器，里边是空的，藏有铎钉，狼牙形的钉，只要一焰崩黄，嘎巴一下打出去，令对方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要不他那个外号叫九尾蝎子狠毒手，就冲他这个夺钉给他起的。这小闯荡江湖没几年呢，死在这对兵刃手下的人可不少了。他双夺一横，姓曹的，我现在要给那位杨大侠报仇雪恨，你见招吧。曹通江看看他，我说年轻人，你是这山上的吗？报报名，后八寨大寨主，我黄亮黄继祖。你家大寨主是我师弟，我冲你家大寨主可不想和你动手。少废话，你接招。一夺砸下来了，曹同祥是真不想和他动手，说刚才杀了杨子瑜是杨子瑜说话呀，太不中听了，你骂别人都行，你怎么能骂死了他圣婴呢？而且什么都说。可是这黄亮呢，得了，别伤他，饶他得了。曹同祥这么想着，但是没过五合心头暗惊，哎呀，这小子好厉害的功夫。没过十合呢，曹同江再不还招就要败北了。明清八义这些人一看黄亮好厉害的身手，突然间就听着嘎巴，哎呀，曹同江中夺钉翻身栽倒，黄亮一声断喝，贾明过来受死。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黄亮用八卦紫金夺内的夺丁伤了曹大侠曹通江，一夺丁给打穿了肩膀，这要是挣的一点打咽喉上可就没命了。曹通江翻身倒地，贾明赶紧扑过来了，把曹大侠给搀扶起来。就见这黄亮双手一合，八卦紫金夺，两眼冒火，贾明你给我过来。贾明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他这家伙事儿可够厉害的，再说里边还能打暗器，就我这

两下子过去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也别说我呀，我们这面所有的人，老的少的，哪一位过去都没有把握胜他。贾明这么琢磨着呢，但是明清八义几位老侠早已经是火冒三丈，有几位拽家伙就要往前去，像小一辈的黄三太、大红旗李煜也忍不住了，亮兵刃也要往前涌。但就在这功课，在聚义分金亭外面有人大叫一声：且慢，不要动手，某家来也。哦，这聚义分金亭乃是人头会的会场，里边可有高人呐。外边这是谁呀？喊这么一嗓子，某家来也，好像这一嗓子全然没把里边这些高人放在心上。大厅内摆着多号人，寻声往厅门这一看，呵，进来一个年轻的，也就在21、22岁，长得可挺漂亮，浓眉大眼，粉嘟的脸膛，大耳朝怀，元宝的耳朵，上中等的身材，腰板拔的倍儿直，肋下带着一把宝刀，识货的人一看就能认出来，这口刀是大夏龙缺刀，也叫缺尖卧龙。就一看这把刀，不敢小瞧这年轻人，就一般的人哪能使这样的宝刀，看来这位是颇有来路。众人把眼光就都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了，不知道这年轻人什么来路，他是帮着哪面的。就见这年轻人是大跨步进了分金厅，眼睛这一扫，眼光就盯在贾明的身上，然后他紧抢两步一撩衣襟，扑通跪那儿了：老人家，您可是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发官贾明。这一句话把贾明说的心里忽悠忽悠的。在下不才，正是贾明。哎呀，兄弟，快快快起来，有什么话咱站起来说。老人家，既是您，我就应该跪着跟您说话，我给您磕几个头，帮帮帮。磕了三个响头，贾明往起拉他，他这才站起来。兄弟，贵姓高明啊？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贾大将啊，要问我，我姓龙，我叫龙杲清，有个小号，也是屠城师号，就是我师傅是这外号，先把这外号给我了，叫仁义大侠。啊！贾明眼珠转了一转，在场的人都琢磨，这小伙子是屠城师号，那他师傅叫仁义大侠。哎呦，原来这位是仁义大侠徐天旺的门徒弟子。对对对，徐天旺惯用大夏龙缺刀啊，这是他的弟子龙杲清。这些人还都在这么琢磨着呢，就见这年轻人转身行，是窜到了黄亮黄继祖的跟前。姓黄的，你没有想到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见面吧？哎，黄亮，你看刚才那个豪横劲儿甭提了，尤其是又把曹大侠给打伤了倒地，那简直不可一世了。但是一看这个年轻人龙杲清，他脑门子就见汗了，不由得倒退了两步。你小子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姓黄的，你上天我追到你龙桥殿，你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只要你还活着，咱们两个就能够见面。说着话，他向四周一拱手：各位前辈，我和姓黄的是一天二

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卯家我来到此地，我知道这个地方在百人头会，可是我是既不像曹也不像刘，哪方面我也不帮着，我只是要杀掉这个仇人黄亮黄继祖，然后我就跺脚离开此地。总瓢把大寨主文辉在旁边大喝了一声：带龙高清，这是某白的人头会，黄亮乃是某后八寨的总寨主，你既然要跟黄亮结仇，那就是与我对松山为仇，我望你立刻离开此地，不然的话这个山你上来容易是下去难。文寨主，我久仰你的大名，我来到这儿可不敢得罪你，如果说我要讲出来我跟黄亮是怎么结的仇，我们有什么恨，那不单说我恨他，就你是他大寨主你也得恨他，在场的人都得恨他。这一句话把文辉文兆东，把红袍大侠孟焕和四大名僧等等侠剑客都给说呆了，心的话，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仇啊？这要说来啊，仇恨的确是很深。早在20来年前呢，贵州镇元府有个员外叫孙才，家趁人直，他有个儿子起名叫孙志。要提起这个员外孙才来，他是乐善好施，心眼好。他收养了两个孤儿，那么一个就是这黄亮黄继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龙杲清。这黄亮比龙杲清大那么3-4岁，孙才呢就收黄亮呢，哎，这算次子，龙杲清啊这算三儿子，不过呢没给他们改姓，意思是以后长大成人了你们还是认祖归宗，我只不过呀是把你们养活了养大而已。当年孙才一看自己的儿子孙志文皱皱的身体很单薄，想这孩子呀适于读书，可是再看黄亮和龙杲清这10岁左右的时候，呵，就舞刀弄枪，喜爱武学，就给他们花大价钱请师傅，开始请了一些那都是三节毛四面斗的一般练武术的，可是最后终于找到了名师。这黄亮他就败在了翻江倒海镇西川铁背无敌金刚掌彭彪彭碧龙的门下。那么龙杲清就任仁义大侠徐天旺为师了，他们俩呀，随着人家去学艺去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员外孙才就死了，他的儿子孙志就继承了家业。按说他从小读书，他应该考取功名，可是啊，这个人是虽叫孙志，可是胸无大志，一看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又娶了个年轻的漂亮媳妇儿，就无心上进进取。这样一来呢，成天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啊缠磨着，哎呀玩啊乐呀。可是这位呢时间一长把身子搞坏了，娶媳妇儿没过半年再说话就这个动静了。我说妻呀，你说我这底气怎么有点不足呢？他媳妇儿刚开始跟他住的还挺好，后来一看呢他成废人了，怎么瞧得怎么别扭。这孙志也知道自己不中用，老给媳妇儿溜须说好话，但是媳妇儿看得也别扭。就这一天，黄亮黄继祖学艺归来，本来孙志一看二弟回来了是高兴万分，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这二弟跟自己媳妇儿怎么眉来眼去的呢？你看媳妇儿跟自己从来没有好颜色，但是瞧着这黄亮未曾说话就先

0: 带笑，他就看出了点眉目。有一天让他堵住了，他一拉门见黄亮搂着他媳妇儿正搁床边那儿砍呢，他是又气又恼还怕，心想哎呀完了完了，我娶的媳妇儿啊让黄亮这小子弄去了，黄亮你不是人呐，俗话说老嫂比母，那小嫂子你也应该敬重，我爹把你养大成人，你就这么报答我们父子吗？可是啊我还别发火，我要一发火啊，这黄亮他会武术，那武功那么高，他一抬手不就把我整死了吗？再一个我这媳妇儿是个没良心的，她肯定得向着黄亮啊。孙志就忍着，还闲暇无事他跟黄亮还聊天。
1: 我说兄弟啊，你这武术觉得怎么样？
0: 哎，大哥，我这武术啊在江湖上闯荡这一年多，我觉着不说天下无敌也是少有对手。
1: 那我听说闯江湖的都有个外号，你有外号没有？
0: 有啊，我叫九尾蝎子狠毒手。孙志一听，
1: 完了完了，听这外号就够狠的，哎呀我可别跟他翻脸，翻脸我就算完了。
0: 又过些日子，这老三龙搞清回来了。哎，回来了那就变了个模样啊，原来是小毛孩子走的，回来长大成人的小伙子了。一见着大哥眼泪淌下来了，
1: 哥哥我听说了咱爹过世了。
0: 孙志一看，
1: 好小子好小子，还有良心，一见面先问爹哪儿像那老二，妈一见面像乡中的嫂子。哎呀，看来这龙搞清武功练得也不赖，不过他这武功到底比老二高低呢？他要比他要是高，我就跟这老三说明白了，这老二怎么对我无礼，霸占他嫂子。如果他的武功要不如老二，我也别说了，我要说出来呀、啊，我们俩都得让老二给收拾了。
0: 他就让这龙搞清和黄亮比武，好试试武功高低。这老二和老三可没想到老大哎，暗中有那么个想法。两个人这一比试上，开始黄亮认为就凭我的八卦紫金镯，也就是三下五除二就把这老三打趴下了，动上手二十合没分胜败。黄亮就有点急眼了，心想就凭我是名师之徒，我又是当哥哥的，我打不过这三弟，我不太丢人了吗？可是龙搞清一边打斗着一边想，我哥哥能耐的确不错，不过他想战败我那不易，就凭我大下龙雀刀不至于败在他的夺下。但是看我哥哥有点着急了，脑门子见汗了，再说他毕竟是我哥呀，我得让他两招。龙搞清就暗中让了两式，假装没躲出他那一腿，夸让他踢上了，急了咕噜一溜滚，赶紧把刀掖起来了。哎呀二哥，看来你的功夫学得比我扎实，我还得呀向你好好学。黄亮一看高兴了，哼哼，毕竟还是我占强啊。孙志一看，
1: 完了完了，我这口气也出不了了，我得忍着我得忍着。
0: 突然有一天孙志是暴病而死。
1: 哎呀，龙考清一看这大哥昨天他好好的，只不过身子有点虚，怎么突然间早晨起来就死了，
0: 放声痛哭。老二黄亮也哭，那媳妇刘氏也哭。可是第二天这刘氏跟龙考清就说了，
1: 三弟呀、啊，你看这个家里边也有你哥哥呀，你回来呀还好，你哥哥没了，这家里边就剩我自己了，剩下的人都是一些下人呢，我这也算寡妇失业的。兄弟，咱们在一块儿不方便，你要如果不挑嫂子理的话呀，你愿意上哪儿去你就哪儿去吧啊。

这就往外撵龙高清。龙高清心里边是一阵发凉，西德花嫂子呀，我对你是特别敬重，我把这儿就当个家，再说这就是我的家呀，怎么哥哥刚咽气尸骨微寒你就撵我走啊，你起码你得让我守完灵，把哥哥好好安葬了，然后我再离开此地呀。但是龙高清一看黄亮走了，自己在这儿大概是有些不方便，算了我走吧，来到城里边找一下店房住下了，可是心里边烦躁忐忑不宁，他就觉着呀哥哥死的呀有点不对劲儿。又一回想，二哥跟嫂子两个人嘻嘻哈哈的，这关系有点不正常，隐隐的觉着里边有事，什么事不敢叫准。罢了，夜间回去瞧瞧。到晚上了，收拾挺当利落，没有崩垮之处，把大夏龙雀刀往身后一背，离开小城，回到了这个村子。跳后墙往里一看，哎呀，后院高大灵棚，嫂子身穿重孝，跪在棺材前边搁那烧纸呢。龙高清一瞧啊，心想我多心了，算了我走吧。他又回到这小城了，这就准备啊离开此地四处云游，可这到哪儿去呢一时还拿不准。第二天晚上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又一想，哎呀，我瞧那黄亮贼眉鼠眼的，他好像心中有鬼，别是他们在哥哥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哥哥才死的吧，我再回去瞧瞧。第二天晚上龙高兴又回来了，跳进后墙一看，哎呀，嫂子身穿重孝还是跪在棺材前边在那落泪烧纸。一看着这个场景，那不用多看赶紧走，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这回决定了，我闯江湖，或者是上山上找我师父仁义大侠徐天旺去。这一夜又过去了，第二天他准备走，但是没有动身。为什么呢？他又想到，我应该再到我哥哥的灵前给他磕几个头，我再到父亲的那个坟前给上上坟，我这才能离开这儿。因为此次离开说不定哪年再回来了。他一想，我去给我哥哥那个灵磕头去，我别跟我嫂子碰面，嫂子都说了，哎，他寡妇失业的见面不方便，我呢就别惊动他，还是晚上去，等他烧完纸啊，我跳进去磕几个头这就行了。这就是第三天晚上了，龙高清收拾好了出了小城，来到村子，跳后墙往里边一看，呀，心想自己来晚了，灵棚那灯已经熄了，按说这灵棚灯不能熄，那叫引魂灯，可不知道怎么的灭了，嫂子已经不在此处跪着烧纸。他一想，这一定是烧完纸嫂子乏累回去休息去了。他来到这个灵前，悄悄地磕了几个头，又是泪流满面。过一会儿站起身来，甩头这么一瞧，嗯，就见前边一个房舍有灯光晃出来，有人说话。这夜半三更的，话声传得很远很清晰，两个人在说话，一个是女子一个是男人，这个女子好像是嫂子刘氏，这个男人耳朵听着这声音挺熟，一时不敢断定是谁。他高抬步轻落足往前走，来到窗边，抠破窗棂纸往里这一看，是气炸顶梁，嫂子正跟二哥黄亮在那喝酒呢，喝着喝着这黄亮还玩个花样，来个交杯盏，两个人就互相圈着胳膊，你往我嘴里倒我往你嘴里倒。就听这刘氏说了，黄亮啊，我这都是为你呀，不然的话

0: 爸，我哪敢杀人呢？不过你这八不断肠伞也真够厉害的。我说宝贝儿啊，从今往后咱俩就守着这片家业过日子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疼你。这两位正搁那说着乐着呢，窗户被踹开了，一看龙皋清进来了，苍狼亮出了大夏龙缺刀。龙皋清刚才还淌了眼泪呢，眼圈还湿润着，现在已经发红了。你们这对狗男女害死了大哥，我绝不容你。抡刀就砍，黄亮往旁边一跳，扑着一刀把刘氏脑袋削下来了。龙皋清这回可就不如情了，没过十合八式，再看黄亮黄继祖难以招架。这一个是他功夫稍差一些，再一个呢，他做了缺德事，他心虚，他就没底气呀、打下去，大骂了一声：“龙皋清，你以小反上，以后我一定废了你，除这口恶气。”他跳墙而走逃了，龙皋清在后头追他，把他追没了。天快亮了，龙皋清回来大哭了一场：“哥哥，你死太冤了，不过现在我已经杀了那淫妇给你报了仇，我再找那奸夫一定给你彻底报仇雪恨。”第二天天一亮，龙皋清把哥哥入葬，说在这儿守灵甭守灵了，先埋了吧。那这个嫂子呢，也不成为嫂子了，卷吧卷吧，找坑挖了，往那一扔就得了。他放了一把火，是火烧孙宅。他一想，这个地方我是永远不想再回来了，也不能让黄亮再回来，一把火烧了倒干净。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宝刀就四处寻找黄亮黄继祖，这转眼之间他就找了半年多也没找到啊。现在他听说在对松山有个人头会，这个地方啊聚着很多练武术的，那么圣婴死了，圣婴的朋友要给圣婴报仇，那么圣婴那些对头呢也想通过这次人头会将圣婴的朋友们是一网打尽。不管那黄亮能不能在这儿，我到这儿了先开开眼界，哪里想到是冤家路窄。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老伴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3: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2: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3: 行，听你的。
4: 爸妈，我回来了。
3: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2: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4: 嗨，爸妈费那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 OK 完成了。
2: 这个
3: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5: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6: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当民乐演奏遇上直播新业态，传统的民族乐器有了全新的展示舞台。苏宁县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签约多位专业民乐演奏老师，将演奏厅搬进直播间，通过演奏全方位展示民乐产品与工艺特色，让传统的专业性物件也能拥抱数字经济，闯出新赛道。
0: 在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公司的

0: 扬琴演奏老师张谭谭刚演奏完一曲，正在从专业的角度与直播间的民乐爱好者们分析琵琶、扬琴、阮等各类民族乐器的用料、做工与产品特点，全方位展示乐器品质。
1: 然后每一个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直播间，我们配了销售人员去转化，还配了拍摄剪辑人员去给他做短视频。乐器直播模式呢，我们就是以演奏为主。你像乐童老师这种网上的博主啊，大概粉丝也有十几万的，我们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公司十三楼那个直播间，就专属给他打造的。
0: 沧州华乐乐器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耕民族乐器行业，依托肃宁完整的乐器产业链、成熟电商生态与仓储物流优势稳步发展。公司主营10余类主流民族乐器，可满足各类市场采购需求。此前，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外勤拓客、门店合作等传统模式拓展客源，渠道单一且受地域限制明显，优质产品难以触达更广市场。面对市场新形势，企业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全面布局直播电商新业态。
1: 线上平台区别于咱们传统电商的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增加这种客户量就是我们通过拍短视频直播然后能成交的基本上就在线上成交了，然后成交不了的我们会导流到我们的私域。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代理的星海还有海至尊，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盛乐、华乐两个品牌。曝光度主要体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这边，大概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曝光率在1亿左右。
0: 以往客户考察产品、检验品质需要实地到访，耗时又费力。如今通过短视频曝光，加展厅实景直播，加专业老师演奏，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品，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水准，有效拉近供需距离，增强合作信任。企业依托抖音、淘宝等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线上销路持续拓宽，目前已服务全国247家乐器机构及个人客户，2025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1: 未来呢，我们打算还是继续深耕短视频跟直播然后增大我们这个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能增大咱们这个肃宁民乐产业的一个曝光度还有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想借助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跨境电商，就是把咱们这个民族乐器推向全世界包括咱们这个肃宁的民乐产业带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0: 从传统线下经营到直播加演奏新模式，沧州华乐乐器完成从座商到云商的转变。未来，华乐乐器将持续深耕直播电商赛道，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让肃宁民族乐器借着云端平台走向全国，以数字赋能推动传统民族乐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2: 国道旧貌换新颜，和美乡村展新姿。连日来，施肃镇把 G240 国道后第一段整治提升，作为检验干部队伍作风、擦亮肃宁南大门的重点工程。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整治先行、品质提升、长效管护工作思路。镇村干部发扬久久为功精神，全力破解沿线治理顽疾，推动国道沿线环境面貌实现质的转变。
3: 行走在 G240 国道后低段，平整通畅的道路向前延伸，沿街房屋立面清爽雅致，特色文化墙生动亮眼，错落的绿植生机盎然，统一规范的电招整齐醒目，一派整洁有序、景美人和的崭新景象。经过集中整治与品质提升，曾经破旧杂乱的国道沿线已然蜕变为展示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亮丽窗口。
4: 以前这道两边了，时间长了显得特别破旧了，现在弄得干干净净的了，墙面画了画，又喷了漆，显得美观多了。牌匾这么一换，显得更亮堂了。这两边的道路这么一修整，活量都多了，停车也方便了，我们看着心里忒舒坦。
3: 光鲜的背后是镇村干部攻坚克难、压茬推进的实干担当。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施肃镇把 G240 国道后低段提升改造作为中

点民生工程。针对沿线私搭乱建、违规广告、环境杂乱等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施宿镇组织开展集中攻坚行动，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耐心做好群众思想。

0: 牌匾，困扰当地多年的环境硬骨头得到彻底化解。在完成问题清零的基础上，施宿镇同步实施路肩提升、建筑立面改造、电招规范、景观美化等系列工程，对道路路肩、排水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拓展停车空间，通行环境更加通畅，对沿线房屋墙体进行翻新修缮，规整空中线缆，统一优化门店牌匾样式，兼顾规范标准与商户经营实际，让沿街门店面貌焕然一新。深度挖掘整合本土特色产业与文化资源，绘制特色文化墙，丰富绿化植被，打造仿古围墙造型景观小游园、主题文化宣传牌、怀旧风主题场景、标志村牌等多处景观，配齐环卫配套设施，让国道沿线既有干净清爽的外在颜值，又饱含乡土文化韵味。建设重在成效，管护贵在长久。全镇建立整治加管护闭环模式，组建专职管护力量，落实常态化巡逻管控，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同时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倡议等多种形式，发动商户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1: 环境变好了，关键的收入，我们村两委把长效管护当大事抓，现在实行门前五包，让商户自己动手管好门前卫生秩序，村里有专人巡查，发现问题当场就改，绝不反弹。环境美了，生意好了，大伙都舒心，咱干部多跑腿，群众少操心，一定让国道边畅起干净整洁，好环境一直留得住。
0: 路畅、街净、景美、人和，从杂乱无序到景美宜居，这240国道后堤段的蝶变是施宿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施宿镇将持续巩固提升建设成果，坚持建管并举，不断擦亮沿线风貌底色，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
2: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镇党委政府的精心部署下，这240国道后堤段升级改造工程已取得显著成效。从过去的杂乱无章，到如今的整洁有序、文化气息浓厚，沿线颜值全面提升。这场共建硬仗，正是施宿精神最生动的展现。下一步，施宿镇将坚持投身全县发展大局，统筹基础设施体制和风貌品质提升，建管并重，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为实现七个苏宁贡献十足力量。
3: 近年来，邵庄乡面向市场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韭菜种植加工，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延伸产业链条，打造净菜工厂，极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4: 秋初时节，位于邵庄乡朱家庄村的肃宁县大众蔬菜种植合作社的净菜加工车间一片繁忙。鲜嫩韭菜经过除杂、分拣、打捆、冷库打冷、切根等工序，变成干净齐整的净菜韭菜，装车发往京津等地大型商超。近年来，该合作社流转土地300余亩，建设4G 韭菜示范基地，并通过统一种资、统一农资、统一采收期模式，辐射带动周边3000亩种植基地。每年4月至10月为韭菜采收期，每2天采收一次，平均每亩年产韭菜1500至2500公斤。
5: 咱们这个韭菜已经到了尾期了，是每天大概收购量在围着5-6万斤。咱们主要销往北京前边，其余都是南方市场，像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4: 净菜工厂让韭菜身价倍增，新台收购价每公斤4至5元，净菜韭菜终端售价可达每公斤10元。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家门口就业，70余名采台工人日均收入200至300元。净菜车间工人日均收入200多元，该合作社被评为市级龙头蔬菜合作社和河北省净菜生产示范基地。 目前邵庄乡韭菜种植面积近7000亩，年产销韭菜及韭苔超3万吨，培育了素。

0: 鲜、绿原鲜等知名品牌，产品畅销京津及周边市场，已覆盖200公里内主要批发市场90%的韭菜供应。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长征离我们很远，只能在故事中听到。长征离我们很近，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走过了多少日夜，数不清，只知道不能停下脚步。历经了多少磨难，记不清，只记得那天的黎明很美。世上从来没有一条好走的路，有些路必须要有人先走。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0: 他们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我们的长征路永远在路上。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拿着拿着。
2: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定拒收红包。
1: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啊。
2: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哎，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1: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切。
3: 嘿，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4: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元，您核对一下单据。
3: 不对呀，这怎么多出1000元啊？
2: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呵呵也是可以的。
3: 这，
5: 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医患。
6: 儿子啊，出去玩早点回来，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在外面上学多注意身体，放假就回来，妈妈在家等你。上班路上慢点儿，晚上回家吃饭吧，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啊，周末全家一起吃个饭吧。
7: 妈，单位的事特别多，您自己吃吧，别等我了。
6: 儿子，上次你不是说带我回老家吗？
7: 妈，我这不是忙吗？您再等等。
8: 快，关车门，快点！
9: 妈，妈，妈，您醒醒啊！
6: 儿子，你回来了。
10: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2: 朱鸿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期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也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成典共同负责。从六月初八开始，

挖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地道总算又挖成了。里边填满了炸药，可以做最后的攻击了。这时候，孙国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投敌，哪一营二敌？诸将莫无一言，于是就按官职大小个别的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福寺，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呢依然沉默着，就只好问李成典了。李成典倒愿意打头阵，但是要朱鸿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鸿章当即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就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16日正午，由朱鸿章下令释放炸药。地道里边的炸药有3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插入地道，里边用粗布包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就听地底下隐隐如雷声，但是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火烁金一般，炸药绝无不燃之理。只见万千清军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足足一个钟头之久，再听地底下连那隐隐的雷声都消失了。过去也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这一次看起来又是徒劳无功了。各营清军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的时候，突然之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20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关于这个城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2年始建都城，征伐大量民夫花了4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围61里，不但比北京城周40余里、西安城周24里都大，而且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40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成。全城告成在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500年来，此城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毕竟此时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但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20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才知道，这段城墙飞出1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在当时，朱鸿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9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之说。这九将呢，除了朱鸿章、李成典、萧福寺以外，还有纪明总兵武明良、熊登、武维寿、提督张士日、纪明按察使刘连杰、纪明道员彭于举。报捷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凭弘扬者封王，但是清朝自3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也没有，因此清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了。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把一个王爵西而为嗣，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次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成典和萧福寺。朝旨一下，有一个人大为不服，谁呢？朱鸿章。若论破城当日之功，

朱鸿章实在应该第一。他首先登城，生擒永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的时候，却已离。

国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玉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李成典蓄功居首的奥妙，恐怕就在于此。朱鸿章在所谓先登九将中，甚至还不如萧福寺，萧福寺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而朱鸿章所得的恩典是所谓无论提督总兵缺出，进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御侍职，虽已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一口气咽不下，朱鸿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这样说：我也认为你应举首功，但蓄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曾国荃从靴叶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倒持着递向朱鸿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朱鸿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是李成典也如黄粱一梦，赐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无命承受，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了。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不治出缺。但是也有人说，李成典是死在牡丹花下。原来城破之日，玉帛女子任所取鞋，李成典一天一宿之间与十几个女子入蜀，不仅得了所谓家阴伤寒，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果出于床地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说起萧福寺的封男爵，也有一段故事。当城破无可为继之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童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驰去。他的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撤走的太平军会合。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但是心里不能确定，就冒叫了一声：钟昂。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只好说明身份，并求他们引路去湖州。这八个樵夫见此情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所带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把李秀成主仆二人骗入山下的涧溪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清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成典营中。因为这个姓陶的有个同族兄弟是李成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这个姓陶的经过中山，又饥又渴，他猛然想起这里是萧福寺的房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擒住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就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福寺，这样一来，这个姓陶的就注定要做冤死鬼了。一番秘密嘱咐，把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福寺亲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溪村，把李秀成收到擒来，所带的钱财也归他掌握。那个姓陶的被一刀砍了头，借以灭口。不过萧福寺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萧福寺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
说起来，如果李秀

成真是为萧福四平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的。因为天津虽破，又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右天王，他可弥补右天王下落不明之失。其实曾国藩已由安庆专传到江陵，抚巡将士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继云知府李弘毅会审。这个李弘毅就是曾国荃向朱鸿章所说捣鬼的那个李某。从六月二十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清供的时候多，每天大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字，却被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以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李秀成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其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待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戳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豪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以未息其实幼主一个小童何人之也？以上李秀成这段所谓供词和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不谋而合，可没想到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际，原来幼天王并没死，他逃到湖州了。就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赐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林庆加上伊贝勒，湖广总督关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御史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御史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傅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御史职。这样一来，东南的大员项羽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了。项羽中特为交代，赐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已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陵战败的太平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退，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棠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俘虏拦截，又何至于让战败的太平军如山倒低崩般涌过来呢？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朝中当国的公王以及上活信任下受尊重却能宫中体国为其人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在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

0: 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上谕中这样说：江宁克复，群丑就奸，无溢出之贼。这几句话就是左宗棠犯了疑心了。曾氏弟兄奏报攻陷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利，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回长兴协防胡俊，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训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兼程，勿令义贼上窜的要求，左宗棠越发气反感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宗棠找来了胡雪岩，他对他说：雪王，你看，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矛如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儿。因为有曾氏兄弟先入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奸，无溢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啊。你想可恨不可恨？对此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竟是太平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进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而最后又传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原来这个报告中说呀，太平天国右天王洪天贵福在江宁城破以后，由赣王洪仁干、仰王吉庆元、豫王李瑞生、杨王李明诚保驾，6月21那一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赌王黄文金在5天以后亲自迎入湖州城内，并且以得知中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旗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的幼逆已死于乱军的谎言。而正当他意气扬扬解言大笑之际，胡雪岩赶到了行辕，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不能不扫一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了。胡雪岩这样说道：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呢？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逆而不报啊？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这样说。胡雪岩知道用将帅护节非国家之福的话劝左宗棠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只好劝以厉害。我们杭州人有一句俗话，叫做自搬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可搬不得呀，搬得不好会打破头的。哦，这是怎么说？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说是很好，你务必把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若是抓不到呢？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胡雪岩有意不再往下说了。像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需废话，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原来胡雪岩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得很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都是由曾李的幕友或者亲信所透露的。有许多呀，本是信函或来往文书之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个人入耳的，但是居然也都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辽，消息灵通，天之家业，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很多是非，也没来由的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也便有了戒心。胡雪岩在想，这位大人的口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智一惊损一惊，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了，当时非常高兴的一叠连声的说，无知之一，无知之一。这样的回答胡雪岩却又不甚太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相助办事。因而此时他追问了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于剑还有可采之处？哎，什么于剑啊，你的见解太高明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对左宗棠也便有了戒心，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相助办事。因而此时他追问了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于建还有可采之处？
2: 哎，什么于建啊，你的见解太高明了。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人，而况李少全一向为我……
1: 左宗棠再没有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左宗棠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辞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也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辞促成左宗棠李鸿章的合作。想到此，胡雪岩有意问道：大人，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呢？
2: 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啊？
1: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呢？
2: 那自然是肃清权责。
1: 是啊，如今肃清权责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把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

0: 败相还早，封侯也不足为奇，果然因此分毛之赏，我是要立辞的。
1: 胡雪岩不知道左宗棠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和他争辩，唯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胡雪岩翘着大拇指说，大人这一招高啊，封侯不稀罕，见得富贵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忠诚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呢？
0: 这话倒是。
1: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一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胡雪岩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到用兵也不是他胡雪岩所能智慧，也就是插嘴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当时误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意和他合作，李鸿章自己也会派兵进溃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提示的江臣叛贼绝不可有枕玉之分的要求。就这样，左宗棠、李鸿章合作，很快的就攻陷了湖州。但是太平天国的右天王洪天贵福至今还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进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驱湖北，与福王陈德才连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杀来杀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军合流，也可大成气候。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右天王洪天贵福深为恼火，而更恼火的是左宗棠。权这肃清的折子已经败发，而洪天贵福至今未获，就不能算克尽全功，一时还难忘分毛之赏。不过左宗棠在奏折中却对曾氏兄弟按下了杀手，自此曾左结怨，行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但是不久传来一条消息，却使双方都松了一口气，那就是太平天国右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被俘了。当然事情并没有完结，收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务还有相当艰巨的镇压起义大任需要部署。具体的说，有三处起义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是：第一，南撤的太平军余部；第二是中原的捻军；第三是西陲的回民起义。而对此朝廷寄予厚望的就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转入福建境内的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两大部队，顺理成章的该由他左宗棠负责攻击。左宗棠可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也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首先他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仪，这样一来蒋义峰就落了空了，也就等于是他左宗棠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属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再有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则称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10万两，并先筹措8万银子

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松涛。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了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的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冲，得要找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那么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了。见到胡雪岩，左宗棠开口就说：雪翁，你看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呢。两个人把十五行省一个一个的算，除开贫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以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失地的范围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潜力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精饷，而且两省巡抚严敬明、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处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蒸盐梨，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关文是督府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接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意，自然不好意思倡议出去成都了。想到此，左宗棠叹了一口气：哎，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与广东了。广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这个郭松涛心目中只认得曾李，此恨难消。左宗棠咬了咬牙，停了一下，又说：那个新晋将要到任的马古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迪生所保，又是李少全的童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之力。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胡雪岩默然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划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呀。胡雪岩一向言辞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像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以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胡雪岩沉吟片刻，开口答道：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的少了不够用，筹的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呢。胡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而现在换了马忠诚，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事也要交卸，何况其他。胡雪岩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了，左宗棠做了个稍安勿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至于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嘛，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

0: 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会到，连日子都不能错过一天。薛王，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了。胡雪岩不知道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了一声，难道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呢？你看呢，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18000，不过筹饷要宽，要照23000人算吧。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料，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5两银子。那么23000人就是115000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迎来送往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15万两银子不可。这么巨大的数目由浙江独立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您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300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有浙江之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有句成语是量入为出，而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就捻着八字胡含笑问道：何以为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啊。比如一碗汤，你也咬，他也咬，到嘴都有限。我懂了，我也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绝不能答应。抵察使聂斯是正三品，带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就可以带红顶子了。捐班出身的官儿，带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带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像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是算起来也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的带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宝剑，但是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电影快迟到了，车子搁这儿得了。
3: 搁这儿？行车道上会不会不太好啊？
2: 有啥不好？这不停了一堆吗？差咱俩了。哎，你快点儿！
4: 妈妈，妈妈，你看这个机器人好厉害！
2: 嘘，小声一点，这里是电影院，大家都在安静的看电影，你这样会打扰到别人哦。
4: 可是那个小哥哥还有那个小姐姐也是这样呀。
2: 宝宝，老师是不是教过文明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你安静一点点，这里会不会也安静一点点呀？
4: 一点点加一点点，这会变很多，对不对？
5: 再微小的文明也有让城市更加

闪耀的力量。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好，谢谢大家。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了大家呢？
3: 学学传统节目，
2: 那是一方面。哎，最主要的呢，不断的创新。
3: 哎，有继承，有发展啊！
2: 你说的太对了。你看今天都是年轻的观众，
3: 是
2: 怎么能让年轻的观众更加喜欢相声，热爱相声啊？把我们的相声这个艺术发展下去呢？哦，内容，小超啊，内容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现在丰富的内容，孩子们看什么，对不对？新的内容，丰富的文化，先进的东西融入到相声当中，让他们更爱听，我们以后更有发展呢，未来年轻人的市场才能更有良性的发展，你说对不对？
3: 你知道什么叫空话吗？
2: 什么叫空话？
3: 您这就是空话，弄半天这都什么啊？
2: 我这说的都实打实的话，
3: 加入一些新鲜的东西。
2: 没错，
3: 是是
2: 新鲜的。说的通俗一点，高级的。哦，当然了，说这个老先生也在呢，这他不懂。
3: 哦，我不懂。
2: 哎，年轻没什么文化。
3: 我怎么不懂啊？我正经，我北方曲校，我怎么不懂啊？
2: 什么学校？
3: 北方曲校啊。
2: 哎呦，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啊，我介绍一下北方曲校啊，那是天津这个相声人才的摇篮呢。
3: 是是是，
2: 全国招生，哎，真的很难考啊，
3: 这实话呀。
2: 全国招生每年啊才有30到40个的名额啊，
3: 招的很少，
2: 很少。
3: 对，
2: 哎，有16个人报考。
3: 对了，你出去吧，你出去我干嘛？您这一下打击我们这一片，你知道吗？
2: 是啊，曲校说实话，孩子学相声没问题，文化稍微差一点。
3: 您说呢？我不认为啊。
2: 你不认为？这样吧，我说几个名词，管理学方面的，看你知道不知道。
3: 您说出来我就知道，
2: 说出来你就知道啊。鲶鱼效应，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哼，不知道了吧？
3: 是什么意思？
2: 刚才还吹牛呢。鲶鱼效应，就是关于鲶鱼的一种效应。
3: 这观众抢我一句，
2: 不知道了吧？
3: 嗨，
2: 还有青蛙效应，
3: 这是
2: 关于青蛙的一种效应。
3: 其实说实话，你这个我好像明白了，但我不太明白。
2: 再给你说一个，木桶效应。哦，就是关于木桶的
3: 一种效应。好嘞好嘞，你就是说废话是怎么着啊？
2: 这三个比较复杂，给你说一简单的，
3: 简单一点的。
2: 近亲效应，
3: 哎，这个我真知道。
2: 哦，这你知道？
3: 这个不用解释，
2: 说话不容易。
3: 什么叫近亲效应啊？就是说呀，这个父母呢，他们是个亲兄妹。
2: 老师啊，
3: 这个不能说，这个没出五福。
2: 不行不行，
3: 他生傻了。
2: 我好，不要再往下解释了。您都没听清楚。
3: 怎么？
2: 近亲效应？
3: 近亲效应
2: 不是近亲，近亲效应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就是你最后说的一句话，或者你最后办的一件事儿，往往给这个人的印象是最深的。哦，哎，能够淡忘之前的一些行为。
3: 这个叫近亲效应。
2: 这叫近亲效应。
3: 您瞧瞧，您说这个东西都管理学，我平常生活当中用不着啊。
2: 管理学你用不着啊？咱们单位的事儿你不参与管理啊？
3: 我不参与，我净让人管理啊，我这个。
2: 这倒是实话
3: 啊。是啊，
2: 你这能力也不能让你管理
3: 啊。对呀，哎，这没有用。
2: 这怎么没用啊？这是社会学方面的。家庭方面也有。
3: 家庭方面也能用吗？
2: 当然了。你知道什么效应吗？买单效应。
3: 什么叫买单效应啊？来，
2: 想知道吗？先买单。
3: 哦，买单效应就是骗饭，就是。
2: 怎么叫骗饭呢？
3: 你比那吃咸的还可气了，我告诉你。
2: 说简单一点啊，哎，就是这个事儿一买单，所有的问题解决了。
3: 哦，就花钱。
2: 对啊，这你说的太通俗了，
3: 是吗？
2: 买单效应很复杂哦，比如说有的事儿该买单，哎，有的事儿不该买单，有的买单的不如买单，有的呢不买单不如买单，有的时候买单比不买单还好。

0: 不买单比买单还强，这就叫买单效应。
1: 你是等我们鼓掌的吧？就您这种口条啊，要不下来啊！您说这一大套不理解，您具体举例子谈一谈来。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哎，咱说一小事儿，
1: 可以。
0: 给你讲一个寓言故事吧。
1: 哦，这里还有寓言故事、啊，哎，
0: 这样能表达比较准确。
1: 可以呀、啊，您说一说、哎、
0: 这个寓言故事啊，就发生在天津。哦，
1: 发生在天津的故事。哎、
0: 那天风和日丽，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天津的年轻人推着自行车，压了旁边年轻人的脚。哎，有旁边人说：“干嘛呀？”说
2: 怎么了？
3: 这在唐山撞的吧？这是，
1: 这是天津话呀。再一个，这叫寓言故事。老师，你是没听过那个相声叫《纠纷》吗？你是不是？
0: 什么相声？《
1: 纠纷》呢？那马志明先生的代表作呀。
0: 他的代表作啊。挺老的一个艺术家敢剽窃我的作品，
1: 怎么你要疯是不是你？要干嘛呀？这是啊，
0: 分明是我想出来的，
1: 这是您想出来的。
0: 当时就是没有买单效应，
1: 没有您这买单效应，
0: 要有我这个，不会发生这个矛盾啊。一推，爷，这边
1: 干嘛要蹦迪？爷什么？
0: 天津人都这么爷爷踩我脚了，这人物你别管了
1: 啊。对不起，先生，对不起，你演吧。
0: 爷呀，你脚了，这边还没说话呢，直接说，
1: 说什么？
0: 打开你的收款码啊，支付宝到账300元。哦，
1: 先把钱给过去。
0: 对呀、这边当然就高兴了，
1: 是，
0: 哎，什么遗憾都没有了没希望每天都能让人压脚
1: 啊，也没有那人，你知道吗？
0: 这就买单效应啊，
1: 这就买单效应，
0: 快速解决问题啊。
1: 您说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什么个应用吗？
0: 生活当中，比如说。你们家庭啊，
1: 我们家里
0: 家庭聚会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1: 什么问题？
0: 大家都遇到过。吃什么比较难？
1: 啊，对呀，众口难调啊。
0: 你说的对，
1: 是。
0: 比如说，拿你举例子啊，你们家今天聚会了，哎，大型聚会啊，
1: 大型家庭聚会，
0: 来了3个人。
1: 对了，哎呦，
0: 吃什么就是大问题。
1: 稍等了啊，稍等吧，我们家人口太单薄，你知道吗？大型家庭聚会就来3人啊？啊，
0: 你们家人缘次。
1: 那太次了，那也呀，
0: 平时就2人啊，其实算多的。哎呦，
1: 那真不易，那也不行，得10个人，最起码10个人啊，
0: 10来个人吧，
1: 差不多10来个人、
0: 啊，10来个人。哎，
1: 对，哎呦，
0: 你姑姑姑父们都来了，
1: 是，
0: 想吃什么的都有啊。哎，你大姑想吃火锅，哎，二姑想吃烧烤，三姑想吃面条，是四姑想吃水饺，
1: 好嘛，这4个人口味还不一样。哎、那我跟你说，那得听我爸爸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听这意思，就我爸这一个儿子。
0: 是啊，别着急啊，那是4个姑姑啊，那还。

0: 这说明一个问题啊，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2: 相爱的人没有走到一起，
1: 咱别胡说行不行啊？
2: 就是说你们家人口多，哎，众口难调啊、哦，
0: 是是是，
2: 这个时候，嗯，你爸出来了，哎，吃什么我说了算，嗯，因为我买单啊、哦，
1: 我爸爸花钱呢，
2: 对，吃炒菜，
1: 哦，吃炒菜，
2: 米饭炒菜，嗯，为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孙超的父亲是哈尔滨人，哎，
1: 对呀、啊，
2: 特别爱吃淮扬菜，
1: 没有理由就不要硬说，知道吗？那跟那什么关系呀、啊？这个，
2: 你爸开始点菜了啊、嗯，哎，有这个清蒸狮子头，哎，清炖狮子头，呵，蟹粉狮子头，扬州狮子头。
1: 他们要是做个四喜丸子，你觉得怎么样？干嘛？我们家吃淮扬菜全吃狮子头。
2: 你爸一买单，大家拍手称赞呀、啊，
1: 大伙儿都得听他的呀。
2: 那当然了，
1: 是是，
2: 都说这狮子的头啊好吃。
1: 什么都什么都谢老师啊？吃什么？狮子头啊，不是狮子的头。你们家家庭聚会没事炖狮子玩啊？
2: 说错了。哎呦，反正你爸一买单，这菜吃的非常的高兴、啊。
1: 那是我爸爸花钱呢。
2: 对呀、啊，
1: 是是是、
2: 啊，当然了。这是家里的小事儿，哎，还有大事儿呢。
1: 家里的大事儿也用得上这买单效应吗？
2: 当然了，嗯，家里大事儿什么呢？红白喜事，
1: 红白喜事。哎，
2: 红事大家甭说了，哦，结婚都高兴，
1: 是
2: 出点份子钱，吃什么都可以。哎，白事可不一样，
1: 啊、白事怎么着啊？
2: 当然不一样了，嗯，还拿你举例子啊？
1: 还是我？哎，
2: 比如说，嗯，你爷爷死了。
1: 不是，能举例举点快乐的事吗？他说，刚才还家庭聚会，这么突然我爷爷死了，或者换一个，
2: 换一个，换一个。比如说，你爸爸死了，
1: 我爷爷都不行，我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
2: 别骂人啊！
1: 谁骂人了？
2: 换一个就完了。
1: 你多心那不行啊！
2: 行，你舅妈死了，
3: 这个行，
2: 这怎么行啊？
3: 这个处的一般。
2: 比如说你舅妈死了，
3: 嗯，我舅妈死了，
2: 你表哥来了，超啊，你舅妈去世了，哎，走得挺突然的，呵，然后后天办事儿，希望你能来，嗯，因为你来，因为舅妈对你挺好的，
1: 是是，她对我其实不错，
2: 小时候给你买好多好吃的，嗯，给你买红豆的冰棍，哎，绿豆的冰棍，哎，红果的冰棍，嗯，奶油的冰棍，嗯，巧克力的冰棍，
1: 行，别说了，嗯，想起来我就难受，
2: 你是不是心里难受？
1: 我肚子难受，我舅妈就给我吃冰棍啊，
2: 反正对你不错，哎，后天办白事，你一定得来啊，一定来，
1: 那我去呗。
2: 你去不了啊！
1: 我怎么去不了啊？
2: 你后天外面有一演出，哎呦，那推不了啊！
1: 是是，
2: 你就跟人说了，
1: 签了合同了。
2: 你说，哎呦，去不了，一解释，哎，你表哥听了该说了
1: 啊，他怎么说呀？哎呦，
2: 超，没事儿，没关系啊，你多忙啊！
1: 你看人理解，哎，
2: 现在也老看见你，
1: 是
2: 节目不错，
1: 是，
2: 尤其是刘钊写的节目真好，
1: 对对对，
2: 你就是一捧哏的，
1: 是，
2: 虽然没什么用，
1: 对，
2: 但是你现在也火了，
1: 是是，我不行啊，我不会自行车压我自己脚啊。
2: 有时候上节目你也挺讨厌，
1: 我讨厌，
2: 但是大家喜欢你。
1: 咱别老说这个了，行不行啊？说点正事。
2: 正事，哎，亲戚啊，不怪你啊，这亲戚您这远了很正常。您是大明星了，亲戚远了很正常，没关系，不来不来。
1: 这说话有点让人讨厌了啊。
2: 这个时候，啊，买单效应啊，
1: 我就能解决了。
2: 对啊，毫不犹豫，嗯，掏出5万块钱了，啪，递你表哥手里。
1: 我掏多少钱？
2: 5万。
1: 我舅妈死，我拿5万块钱，
2: 那怎么了？
1: 拢共5根冰棍，1万一根。
2: 那是感情。哎
1: 呀，我天哪！
2: 表哥，5万块钱拿走啊！回头舅妈白事这趟席的钱，我出了。
1: 哦，我得把这钱掏了。
2: 对呀，
1: 我人没到，礼到了呀。
2: 哎，你表哥能不感动吗？
1: 是啊，
2: 超，没想到，你哥刚才误会你了。
1: 你看看，
2: 要误会你了，你舅妈没白对你好。
1: 我不是那坏人，
2: 没白给你买那个红豆的冰棍、绿豆的冰棍、红果的冰棍、奶油的冰棍、巧克力的冰棍。啊，
1: 我们一个冰棍车哄我一辈子，我天，这玩意儿。
2: 对你真好。嗯，我误会你了。嗯，其实年轻人事业特别重要。嗯嗯，别耽误你演出，
1: 理解就行。
2: 未来还有更好的发展。
1: 是是，
2: 我觉得舅妈的在天之灵啊，也感到很欣慰。
1: 那当然啊，
2: 真的是，我什么都不说了啊，真的感谢你。哎呦，但是最后还想说一句话。
1: 你说什么？
2: 就是你舅舅身体不太好啊，实在不行啊。啊，
1: 怎么着啊？
2: 你把那5万也出了吧。
1: 我去你的吧！
4: 哎，大妈，你跟朱大爷说一声啊，咱们今天的健康座谈会还是下午4点准时开始啊，千万别迟到。啊，朱大爷高烧，床都下不了。 哎呦，那太遗憾了。今天我们赠送的。

0: 鸡蛋又跟朱大爷无缘了。啊，烧退了，鞋都穿上了。好好好好，那行，那一会儿见。哎，
1: 铁木啊，我回来了。
0: 今天温暖金万家活动进行的怎么样？
1: 我又是刮大白又接孩子的，累死我了。姐夫，
0: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先别喊姐夫，说我跟你姐那事儿还不一定能成呢。
1: 放心吧，啊，我已经把你的一表人才的照片跟我爸剧透了。
0: 哎，你爸怎么说的？
1: 他们倒没说你，
0: 那就好，
1: 就说我姐眼瞎。
0: 你多余不？啊，算了，无所谓了。等我将来挣了大钱，你爸肯定得认可我。
1: 姐夫啊，嗯，一个月了。咱俩一分钱没挣着啊，
0: 跟了我这么长时间啥都没学着啊，鼠目寸光，格局就那么一大个一嘎嘚儿，舍得舍得，没有舍哪来得，之前那一个月全是播种，今天才是收获的日子。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1: 办好了。经过我的调查，嗯，这个小区来参加会议的老人里，60岁往上的，学历初中往下的，退休金5000前后的，子女不常伴左右的，一共有200户。经过我的沟通，他们今天全部
0: 漂亮，
1: 全部来。
0: 你这事儿咋办的咋不约的呢呀？
1: 但是啊，今天马桶堵的那4家，我可全用我这张嘴给他疏通了。
0: 不，你那是嘴呀还是皮揣吧？
1: 哎呦，不是，说通了，他们今天全都过来。
0: 正好咱们还剩4兜鸡蛋。咱们俩再准备点别的行啊。
2: 我说老王你快点的呀，那再晚点都赶不上发那免费礼品了。
3: 我说这你们那4个老头啊，那么愚昧无知呢，那电视上的天天播，这是会销，这是骗人的，卖着保健品都骗人的。
4: 老王，这肯定不是骗人的，你就跟我们进来啊，你跟我走。
3: 您那个小样还犟，你看看我跟你们进去啊，你看我怎么揭穿他们。我
4: 你个别扯，
2: 你一天整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啊，就在这儿，知道不？哎呀，
1: 大爷们都来了啊！哎呀，大爷穿真精神呢。那个各位辛苦辛苦了啊。
3: 他们的套路我太熟了，第一个环节发礼物，
1: 今天呢第一个环节发礼物，
3: 看没看见？
1: 还好对啊，都有啊。哎呀，
2: 真好，一兜鸡蛋。哎
5: 呀，真好，一兜鸡蛋。哎呀，真好，两兜鸡蛋。哎呀，
4: 真好，一张桌子。
1: 哎，带，这个桌子不是礼物啊。
4: 那我礼物呢？就我没有啊。
1: 那个大爷，你要实在是想要这桌子也行，能不能等散了会再拿走？
5: 那个老曹，你要别给孩子添罗乱了，那礼物都是有数的，你赶紧坐过来吧。
4: 这个给我留着、啊。
1: 是。哎，这位大爷是不是新来的？
2: 哎，小朱，这是住我对门的老王。不，非说你们是骗子。
3: 我说不说他也是骗子？我跟你说，我被骗9次了，是不是骗子？我一眼就看出来，全打扮这样，是不是骗子？
1: 我。不是骗子，我们呢就是想给予你们这些孤寡老人最温暖的临终关怀。
3: 这怎么还说临终？会不会说话的？
2: 不是，我说啊，那都别给孩子太大压力，是不是？人家不都已经给咱们免费的东西了吗？
1: 我没事，老东西，你把大爷拿好就行。
4: 不是，
1: 哎呦，那个鸡蛋容易碎，你得拿好了，千万别撒手人寰了。
3: 这孩子，这会说话？
1: 姐夫，你不行了，我挺不住了。
0: 啥也不是，好好学着。
3: 我跟你们说啊，礼物发完了，第二步套近乎。
0: 大家都来了啊，小朱来给我介绍一下这几位亲爱的老人们。
1: 这是张叔叔。
0: 什么叔叔？这是咱们的爸爸。
3: 套路，都是套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个人从小父母双亡，所以每当看到像你们这样的老人，我便会都把你们当做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对待。爸爸们，让儿子与你们相认吧。张叔、张爸、郭叔、郭爸、
6: 刘叔、
0: 刘爸、
6: 曹叔、
0: 曹爸、
6: 王叔、
0: 王爸。
3: 这会不会说话？谁王八？说谁王八呢？这咋还骂人呢？我跟你说，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您没有儿子是吧？哈，好，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一个人的儿子，我是你的独子。
1: 太好了，以后你就是王爸独子。
5: 不是你这孩子，你可别说话，
3: 别说话了，这
0: 别会说话呀！啊，开个玩笑啊！在咱们相识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啊，大家都收到了我们精心准备的一些小礼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周我们送出的是
2: 鸡蛋，

0: 周
1: 皮蛋，
0: 第三周
2: 茶蛋，
0: 那这周呢
3: 毛蛋，
0: 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4: 这是一个鸡蛋搞不住变坏的过程。
3: 完了，我就说了便宜鸡蛋放不住，
0: 别打下去。错了，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天吃一颗我们的能量蛋，为细胞注入新鲜的营养，延缓衰老，久而久之延年益寿。对于老年人来讲，什么最重要？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健康。我身为一个孝顺的儿子，让在座的各位父亲们身体健康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说今天我隆重给大家推荐全新的系列产品，引力波能量系列。
4: 别拉倒吧，这咋真能骗人呢？这知道啥叫引力波吗？那引力波那是宇宙里面的。
0: 我姓尹，我叫尹立波。没有给大家隆重的做一下自我介绍，鄙人乃尹立波生态系列亚太大区董事会执行 CEO 兼创始人尹教授。爸爸们好，
5: 尹教授好。
4: 你咋这么能编呢？在这
2: 你干啥呀老王？你差不多得了啊，我的后老悔我带你来了。那尹教授多有名的一个人呢，尹立波，尹立波那电视上天天播，一看你就不看新闻，妈孤陋寡闻，别理他啊。
4: 我咋就不看新闻呢？我也看新闻呢，这全世界呀，这好几百个国家都找你啊，都没找着，说这找你好几十年，你都上哪儿去了？你都
0: 啊，其实啊，最近几年致力于，一直在致力于
1: 智利啊，搁智利呢，南美洲那长条那国家，知道吗？跟你说你也不明白。教授你继续。
0: 对喽，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给大家推荐我在智利发现的最新产品引力波能量项链。
4: 看见没，开始卖东西了。这是
3: 不是这玩意儿干嘛用的啊？
0: 这里面富含很多让人长寿的微量元素，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里边含了很多跟硅有关的东西。硅代表什么？长寿。这里面有硅壳、硅粉、硅油、硅胶、硅，根结底它是个好东西。
3: 所以下面我们要找一位现场的幸运的爸爸来试戴，有哪位爸爸愿意来试戴呢？
4: 我试戴，我揭穿你。哎呀，
3: 既然王爸爸这么积极，那就有请张爸爸来试戴。
2: 哎呦我天哪，获此殊荣啊。这咋，我从小我就是个幸运儿。哎，
3: 张爸爸戴上之后感觉身体怎么样？
2: 哎
3: 呀，
2: 哎你别说啊，哎戴完这个我就觉得我挺帅的，我就有一种想手舞足蹈的感觉。我
3: 帅就对了，这叫人靠衣装马靠鞍，
2: 是不是？你
4: 这叫狗系铃铛跑得欢。这是
2: 老王头，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我这样
4: 咋还？你上当受骗了，这主任你知不知道？
2: 什么玩意上当受骗？你就嫉妒我，我告诉你，你嫉妒我幸运，你所以
3: 别生气啊！来，我先帮你。哎，
2: 干啥？这不是送我的啊？
4: 送啥呀？卖的，接下来就得让你买了。
3: 跟大家说实话吧，我从小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患高位截瘫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钱看病。我从小就不知道家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希望我身边的所有的老人们都能健康长寿。
0: 所以你会骗你爸的钱吗？
3: 不会。
0: 你会撒谎来骗你的爸爸吗？
3: 更不会。
0: 我们的宗旨是
5: 失信于爸爸，何以取天下。
0: 那是我小时候常

0: 行了行了，感动了，小伙子，太感动了。
1: 各位亲爱的爸爸们，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些礼物免费的送给你们，你们肯定不会要。但是我更接受不了的就是你们要花钱买我的东西，因为你们的钱不是自己的退休金，就是儿女孝顺你们的。假如你们拿这个钱买了。

0: 我们的产品一定会影响你们的家庭和睦。对于老人来说，家庭和健康就是我们的两条腿。我身为一个孝顺的儿子，绝对不会让爸爸们一条腿走路。所以现在我要把这些产品全部销毁。
1: Oh no！
2: 哎，教授，不能销毁啊！
0: 别拦我，
2: 教授，
0: 你躲开！
2: 教授，
0: 你躲开！我今天要把他们通通砸毁！
3: 等一下，要砸你就砸我吧！
0: 为什么？
3: 教授啊，我呀，之前被人骗怕了。你不是骗子，骗子没有你这么真诚啊！原谅大爷好不好？原谅大爷，大爷被骗怕了。
0: 大爷，你之前是遇到坏人了，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们干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部砸毁。
3: 别，多少钱我买？
0: 你说什么？
3: 多少钱我买啊？
0: 那边付钱。小猪解决一下。
4: 哎，好嘞。
3: 哪边？
4: 别着急啊，
3: 这边。这在这付钱
4: 都有，
3: 这是好东西。
0: 哎，爸，怎么了？
3: 那个儿子是这样，就是你这有没有就是产品能比他们这些还要再好的？你卖我？哦，
0: 这是有，
3: 小贝，小贝，小贝，
0: 引力波能量实锤。
3: 我这是干啥用的呀？
0: 把它买回家，哪儿疼砸哪儿，一个疗程砸一下，100天一个疗程。
3: 为啥呀？
0: 伤筋动骨，100天。
3: 多少钱？买了，买了。
0: 小猪，
4: 来，
0: 咱们这个全球限量款能量实锤多少钱来着？
4: 10万。
0: 住口！给我爸打一个五折，5000。
3: 不是，你这打的是什么五折呀？
0: 粉碎性五折。
3: 买了买了。
0: 爸，就为你身体好。哎呀，
5: 哎呀，就是这儿啊。哎，这个老哥哥，我问一下，这个鸡蛋搁哪儿领啊？
6: 鸡蛋领没了，就剩两兜让我收秋了。
5: 不是，那你们手里这是什么产品呢？哎呀，
3: 引力波生态管健康的，这都老好了，那边交钱去。
5: 不，这么好的产品呢，我得赶紧买。那个小伙子，哎，你们这个产品，
4: 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引。哦。
5: 爸。哎。不是，你管谁叫爸呢？
7: 我们都是他爸。
5: 不是，这是我儿子，
8: 我儿子，
5: 这是我一个人的儿子。
7: 这老头这占有欲还挺强，儿子不给你钱。
5: 爸，真不是你过来干啥来了？你赶紧回家，你这别跟我废话。我买那个引力波的产品，你抓紧。
0: 请问这位爸爸是？
5: 等一下，啊，你是不是跟我姑娘搞对象的许君聪？
9: 那个，这是我亲爸，岳父啊。
0: 叔叔，
5: 好办了，小伙子啊！我问你一句啊，这个产品你卖不卖给我呀？
0: 是这样啊，叔叔，就是这些产品啊，都是这些老人们私人定制的，真的是没有。
5: 明白了，这么好的产品，卖给他们不卖给我是不是？小伙子，你是不盼着我好啊？行啊，你跟我姑娘没戏。
0: 叔叔，你听我，
5: 我听你说什么？不用，我不来，我就来这边。
0: 我带着东西，
5: 不用，没戏，我走了。
0: 你好好解释，
5: 不用跟我解释，
0: 我
5: 走了。你们俩没戏，
0: 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3: 什么？
4: 骗人的？
3: 啥骗人的？
4: 啥是骗人的？
10: 啥意思？
5: 不是你们俩什么情况啊？跟我说实话。
4: 对，
3: 说实话。
7: 说实话。
4: 什么玩意儿？骗人的？解释。
0: 其实这些就是一些普通的日用品，是我在批发市场买的，什么疗效都没有。
7: 那那么多老头老太太都买了，都是假的？
4: 都是假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值什么钱，我们就是专门针对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因为他们缺少陪伴，所以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陪他唠唠嗑，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买我们产品了。
3: 退钱，
7: 退钱，
3: 退钱，
7: 退钱，退钱，
3: 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
5: 他们不要的产品我都要了。
4: 爸，不是，不是，你是不是没听明白？
5: 我听明白了。
4: 那你听明白了你还买？
5: 爸买的不是你的产品，爸买的是你的时间。小时候你需要人照顾，爸妈就整天陪着你。现在我们老了，你们呢？你们就不能抽点时间陪陪我们呢？你面前的这群叔叔大爷们，活了一辈子了，什么？

0: 没见过呀，为什么他们还愿意过来听你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呀？我们老年人需要的不是什么保健品，也不是什么小恩小惠，我们需要的是儿女的陪伴，温暖近万家，那只有儿女回家了，家才温暖呐。
1: 叔叔，我错了，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您能不能给我们小辈一个机会？
0: 你确定你不骗人了？
1: 再也不骗人了。
0: 嘴里能不能有实话？
1: 从今往后只说实话。
0: 好小子。
1: 但是啊，各位大爷们，我跟大家说的引力波能量系列，引力波是假的，能量是真的。
0: 还骗人孩子？
2: 骗人啥？
1: 怎么怎么不信这个真能量？
3: 哎呀妈呀！哎呀
4: 呀呀！这个能量，你
5: 这玩意儿，
6: 这个什么的，我没撒谎，好不好？
0: 撒谎，
6: 我没撒谎。
0: 你给我站
4: 你的台阶，礼物不要了，这礼物啊！等会儿我。

0: 什么年什么七月八月你们这你们这拜上年这什么事儿这叫
1: 拜上
2: 早年呀、啊、
0: 早年也太早了、啊、真是上来以后干这干嘛呢这是、啊、让看多旧 啊再说拜年也不能这么办
3: 应该怎么办呀、
0: 啊、想学校怎么办
4: 啊对
0: 师傅教给你们哎现在要拜年的话哎往这一站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健康长寿家庭幸福阖家欢乐我给您拜年了
5: 哎好嘛感情师傅这腿比我们还软
3: 就是
0: 啊开窍了开窍了知道这种形式太旧啊要学点新的东西对不对、啊、
4: 对
0: 师傅教给你们你们站好了站好了你们是我的学生
6: 您是我们的老师
0: 对啊有道是啊将门出虎子
6: 名师出高徒
0: 没有好鸡蛋
6: 做不出好蛋糕
0: 比方你们就是美味的蛋糕
6: 您就是白皮大个的鸡蛋
5: 不，您是做蛋糕那厨师
0: 哎您这么联系就对了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说你说蛋糕如果做不好了他作为我来我有责任是吧
5: 是
0: 责任在谁啊
5: 在谁啊
0: 就在我这鸡蛋不是吧、啊、就在我这个厨师嘛、
4: 啊、对
0: 所以我得好好交给你们、嗯、是吧、嗯、听师傅的话啊你们是什么演员
6: 相声演员
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如果想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4: 怎么样
0: 你不能再干了
4: 啊不是不干了
0: 不是你们得分析形式啊那相声老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嗯、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多活跃呀、啊、对不对你现在提倡的什么提倡的是严肃艺术我问你你说相声你严肃吗
6: 不严肃
0: 你看大家伙在听相声咧着大嘴他严肃吗
6: 不严肃
0: 这不严肃的艺术我们能搞吗
6: 不能搞
0: 大点声
4: 各位你说那么大劲儿干什么这是
0: 啊所以师傅要教你们点新的艺术形式咱们来从事
4: 那教什么呢
0: 美声
6: 美声
5: 哎你看这样说话是不是你看哎我像不像帕瓦罗蒂
7: 你像喘不上气
0: 喘不上气呀、啊！不是你这么说话，我跟你讲，这样演不像咱们相声，让人看着这个很市民化。咱们很高雅，往这一站啊，往这一站。
5: 各位朋友们，
6: 你们大家辛苦了。
5: 你们在各行各业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6: 多光荣啊！
5: 今天到这里来休息休息，
6: 多轻松啊！
5: 我们这样跟您说话，
6: 多累呀、啊！
0: 我告诉你，这东西你就得练，别就你。

0: 没练，
1: 我没练，
0: 我教你，
1: 老师
0: 教你
1: 啊，
0: 教你美声。
1: 哎，我最爱美声，
0: 意大利歌曲，
1: 好，
0: 对不对？意大利歌曲，
1: 哪首？
0: 就我的太阳。
1: 哎呦，这是名曲，
0: 名曲吧？
1: 好好学，
0: 是不是？你好好学，
1: 老师，你
0: 学学，
1: 示范一下啊。
0: 你看这是发扬。
1: 您这意大利歌曲怎么听着耳熟啊？
0: 耳熟？
1: 耳熟？
0: 你懂意大利语啊？
1: 我不懂。
0: 不懂？你怎么听着耳熟？
1: 您看这个前面几句啊，是不是该这么唱？
0: 怎么唱？你说的啊？
1: Che bella cosa la viola del sole, ay se bella sulla difesa。
0: 不是，你等会儿。里边都塞着呢，不唱就憋死了。你再往下唱，我再听后边那回去唱。
1: 来了，都说。

0: 鼓什么掌，我知道他唱得好，我知道他唱得好，对不对？你像他们这种意大利混血儿，他这
1: 我什么时候混血儿了？
0: 你爸不是意大利人吗？
1: 我爸爸中国人呐。
0: 那你怎么会唱意大利语？
1: 我跟这个 CD 学的。
0: 你跟人家学的，你跟我学什么？学生，我不教你。
1: 不教了，
0: 对不对？我这一教你，好像你意大利语比老师弄得还好，你这怎么回事？都这样人，你说怎么能教呢？这哎，我教你们俩，你们俩上，我教他们俩是吧？这个。你们俩怎么整这样啊？这啊，不是你知道你们俩有什么弱点吗？
2: 我们俩就是个小，
0: 小怕什么？人小志气大，
3: 对不对？小，
0: 小那个蚊子小不小？
2: 小，
0: 叮人
2: 对，
0: 啊，蚂蚁小不小？
2: 小，
0: 毁树，啊，臭虫小不小？
2: 小，
0: 讨厌，啊，就小。蚊子呀，臭虫啊，蚂蚁啊，像你们呀，
2: 老师，那个我们怎么也不能跟他们一类呀？
0: 我不是跟你一类，我说我好好教你们啊，抓你们个小，志气得大吗？啊，学唱歌，不唱这意大利歌啊，咱们唱民歌怎么样？
2: 唱民歌，
0: 我教你，你唱民歌，你这样，你特别适合唱女中音，
2: 中音
0: 女中音啊，好不好？我教你唱红歌，
2: 好，
0: 唱红歌，有一个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叫中关村，
3: 关牧村，
0: 对对，关牧村，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曲，这个歌曲叫《吐鲁番的熟了的葡萄》。
3: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反正是熟了啊！这个歌唱起来、很有意思，大家可能还记得啊。他一开始唱是这么唱的：
4: 可怜牧残军去到边上，临近时种下了一个葡萄。
0: 打住！我张嘴了吗？你就唱。咱俩谁教谁啊？
3: 您教我呀。
0: 我教你，你先张嘴干什么呀？你怎么把不住自个儿啊？把嘴闭上，不是不许说话。我不教你，我教他。那个你过来，你不许先张嘴啊？
2: 对，
0: 是吧？我教你唱，咱不唱中音，唱高音。啊，这个我的祖国会唱吗？
2: 郭奶奶唱的。
0: 哎，郭奶奶唱的。对，啊，唱这个我你听啊，一开始唱
4: 一条的。
0: 哦、不是，这是美声，民声是，一还得高点啊，一
3: 是啊，您唱了三条，
0: 这，你管我唱几条呢，对不对啊？
5: 一条。
0: 什么词儿啊？山上的白帆船跑山上去了，这个你真是这，你说这你们这叫什么学生？你说你们这叫学生？他你这是哎，你看他俩是男的吗？
3: 像，
0: 你看他怎么长得连素质都没有？
2: 这嗓子，老师，
0: 我知道嗓子，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师一教你们把嗓门弄得那么高啊？你们像话吗？你讲究一种平衡是吧？你们。把嗓门得弄下来。

0: 把个头长上去，对不对？这样才平衡嘛，对吧？你这样你就失控，先生你真是不像话，真是。
1: 对对，你好好长个子。
0: 你们跟老师学，我这还没张嘴呢，你们先张嘴，是谁教谁啊？
1: 就是，你比老师差远了。
0: 跟你说吧，我跟你讲，我从心里边我哎，就差你和他，哎，一教他唱歌，他先唱意大利歌曲，他能意大利问出来，
1: 你对对，跟你意大利爸爸这样的，
0: 对不对？
1: 意大利爸爸，
0: 对不对？完了，你们唱那么高，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一条大河吗？
1: 就是，咱老师能唱三条呢。
0: 你说话我提醒我听你看看啊，我跟你讲，这你看他其实他是我最好的学生。哎，
1: 对、啊、老师，我跟您时间是最长的，
0: 是不是、哎、我们俩人可以说是情同手足、
1: 哎、我们俩朝夕相处、哎、
0: 我们经常在一起啊切磋技艺、
1: 哎、对，我们在一起交流，我跟您学习。
0: 还什么学习啊？我一直把我当成你的兄长。
1: 什么兄长 啊？我一直把我当成您的父母。
0: 我们说
1: 不，我把您当成我的父母。哎，
0: 我不能那么说，他当父母，咱们就是互相学习。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真是我最好的学生啊。他的这个名字呢，叫，哎，你叫什么来着？你叫啊？
1: 我叫周春晓。
0: 你看，这赵春鸟，赵春鸟。
1: 哎，别，什么春鸟啊？
0: 这不是你
1: 春晓，
0: 春晓。哎，周春晓，他是我最好的，我就教你。哎，
1: 好
0: 啊，你别像他们那样。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好好学，学时代最欢迎的，你知道吗？什么美声啊，什么这个民乐都不行了，
1: 对，
0: 是吧？现在大家伙啊，能够互动起来的，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呢？
1: 通俗。
0: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从你眼神里看。
0: 我这眼睛里带出来了啊，
1: 带出来了。
0: 那我虚着点说，我虚着点说啊，啊，
1: 你够吓人的。
0: 不是，我跟你说，你跟我学，我就告诉你在什么时候唱什么样的歌能受欢迎啊，是吧？你比方，你见到了很多的朋友，
1: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0: 不是，我讲，你看到大家如果掌声要不给你鼓起来，你要鼓励大家。
1: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0: 你要看见了男同志，你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
0: 哎，见到了女同志，要跟女同志唱。
1: 女人不是那碌碌。
0: 要有三四百个人在一起。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知道。一个人三四百个妈妈，乱不乱呢？这你们什么人？你什么亲戚？我跟你讲，你们不是我学生啊，你们也不是我徒弟啊，你们这太不像话了。我一教你，你把意大利歌曲你唱得那么准啊，我教你们俩人唱，你们俩的歌词都会，我没张嘴，你们俩先张嘴啊。尤其你最讨厌，你最讨厌，对不对？啊，我教你说点通俗吧，你看我认四百个爸爸妈，我俗到这个程度了吗？啊，像你们这样，你说这老师将来怎么说相声？这个啊，
2: 老师，您还说相声？
0: 你废话，我都说了那么，不是你们都学了，不是大家伙都听了，那这我这你们说是不是啊？这个，
1: 王师傅啊，您的意思啊，我们全明白了。您呀，说了半辈子相声了，能放得下吗？
2: 对呀、
3: 啊，师傅，这个相声啊，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也属于严肃艺术。
1: 对，
3: 你说对不对？
0: 嘿，你说我这帮徒弟这嘴还行啊，是不是？哎呀，看来这真叫做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师，我们没您强。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老师，我们没您蓝。
0: 长江浩浪推前浪。
2: 老师，我们没您浪。
1: 不，您
2: 老师，
1: 您还得带着我们说相声。
0: 想继续好好说相声？
2: 对。
0: 那咱们就从头开始。蹦哒哒哒，蹦哒哒，蹦哒哒哒，蹦哒哒。

0: 我们相聚在这里，
1: 欢腾跳舞歌唱。
0: 我们相聚在这里，
1: 祝所有的朋友平安。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

0: 气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1: 我相信呢，可能每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幻想。
2: 有什么幻想？
1: 就是说，假如我要有一项超能力，该有多好
2: 哦！
1: 哎，你有过这种幻想吗？
2: 我没有。
1: 是吗？
2: 我都假设我要有十项超能力该多好
1: 啊！你有这种想法，你这个人就不识相。
2: 嗯，这叫怎么说话？
1: 你废话，你一项不行，你还得十项。
2: 本来说的它就是幻想啊，我怎么想不行吗？
1: 啊，也是，啊，是是是是。那你想你都有什么超能力？
2: 哎呦，那我想的可太多了
1: 啊。
2: 首先说，我得会瞬间移动吧？
1: 啊，这干嘛用啊？
2: 这就外卖点完不用拿了，我嗖一下我就到家了。
1: 啊，还有吗？
2: 然后我得会点石成金。
1: 哦，这样你就是那个大富翁了。
2: 不是，吃多少钱的外卖我都不心疼了，我都。然后呢，我还得有再生能力。
1: 哦，你们相声这么高危是吗？
2: 没有，
1: 你一个相声演员你要再生能力干嘛呀？
2: 那外卖吃完不用点了呀。
1: 哦，外卖再生是吧？
2: 啊，对呀。
1: 哎，
2: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2: 最重要的能力我得会隐身。
1: 明白了，那这个你仔细说说。
2: 哎，这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不是，你说一说，你要隐身，你想干嘛呀？
2: 哎呦，我想隐身之后啊，我就能偷别人外卖了。
1: 您知道他这身肉怎么长的吗？您看了吗？那你要这么多超能力没用啊？
2: 怎么没用呢？
1: 你有一项超能力就够用了。
2: 我要什么超能力？
1: 你能变外卖。
2: 那不行啊！
1: 啊，
2: 你说回来别人一问，哎，你有什么超能力？哎，我说我会变外卖，哎，传出去多不好听啊！你说说。
1: 是你偷人外卖传出去好听是吧？
2: 那不能这么。
1: 再者说了，您各位也都有过经验，
2: 嗯
1: 啊，就是看这个科幻电影的时候
2: 啊，
1: 每拥有一项超能力，你得相对应损失一部分东西。
2: 这我都想好了
1: 啊。是吗？
2: 每拥有一项超能力
1: 哦，
2: 我都损失20斤肉。
1: 你看这个说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2: 哎，对不对
1: 啊？每拥有一项超能力，
2: 哎，
1: 他都损失20斤头肉。
2: 哎，他我改腔子了是吗？
1: 啊，
2: 20斤头肉，就这个词用我身上，你觉得礼貌吗？你觉得啊？
1: 你废话，你想的太多了。给你超能力还能帮你减肥是吗？
2: 不都说了幻想，我不得往好处想吗？
1: 啊，也是，那这幻想，那怎么想也都正常。
2: 哎呀，
1: 啊，
2: 哎哎，聊了半天，您想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超能力啊？
1: 我没想过。
2: 哎。咱这还聊什么呀？咱这
1: 对，我也纳闷呢。你输出半天了，在这
2: 谁刚搁这叭叭叭叭还说呢？哎呀，每个人都想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没想过？
1: 我没想过，
2: 那不白聊了吗？
1: 不，但是我没想过这个事儿很正常。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有超能力。不是，这个人家都不信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
2: 啊，他其实啊，
1: 嗯，
2: 我是梅西。
1: 你快拉倒吧你！你还梅西？你是球王？
2: 嗯，
1: 你长那个腿了吗你？你还梅西？你这话都可信吗？
2: 嘿，我这话可不可信？比你那话可信吧？
1: 哦，我明白了，等于说，我说我有超能力，你有一点不信。
2: 我是信不了你一点儿。
1: 不是，我真有超能力，
2: 我真是梅西，
1: 我真有超能力，
2: 我是范佩西，
1: 我真有超能力，
2: 我是伊布拉希诺维奇。
1: 你就这么想踢球是吗？你一会儿你换了仨人名了你。
2: 那对呀，那没你坚持啊那也。
1: 不是，我真没开玩笑，我确实有超能力。
2: 哎，行了，你也别卖关子，你说你有什么超能力？
1: 心灵感应，
2: 读心术。
1: 哎，
2: 哦，
1: 我能。这个用心灵感应的方式来读取人们心里的想法，
2: 来吧，
1: 干嘛？
2: 读读我。
1: 什么？
2: 读一读我，猜一猜我心里想的什么？
1: 什么叫猜呀？
2: 怎么了？
1: 什么叫你看人家都是你心里想的外卖？
2: 我也不能老吃外卖，我吃过了。
1: 不是你这样 啊，你这样可以印证一下。
2: 怎么印证啊？
1: 你这样，你心里现在想一句话。
2: 哦，想一句。
1: 不行，换一句。
2: 为什么换一句？
1: 你这句电视上播不了。
2: 哦，换一句。
1: 不行，再换一句。
2: 哦，再换一句。
1: 那再换一句。
2: 那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老换一句啊？
1: 干嘛？
2: 你不心灵感应吗？你不读心术吗？
1: 你心术不正。
2: 谁心术不正？
1: 不是，你别胡想，你就是正儿八经的，你想一句话，这样我就能听到。
2: 啊，那行啊，你别着急。嗯。好了，行，你说我想的什么？
1: 你骂我？哎呀，准不准？
2: 我有点意思呀。哎，听到了。
1: 哎，我猜到了。哎。
2: 你猜到了呀？
1: 因为他跟我基本上没好话。嗯，知道。
2: 这叫什么话呀？你心灵感应，你不得听到吗？
1: 不是，我就真正展示这个心灵感应，我也不能找你展示。
2: 那您想怎么展示？
1: 你这观众朋友咱都明白，对不对啊？就是说咱们俩是搭档
2: 啊。对，
1: 我要跟你展示这个心灵感应呢，这个大伙儿肯定以为我找托了
2: 啊。是多少我有点嫌疑，是不是？
1: 所以说今天咱就不展示了。哎，汇报一下这事儿。
2: 哎，不你
1: 那个什么呢？
2: 什么不展示了？怎么就不展示了？你怎么还跟我玩逃脱呢？你跟我这
1: 干什么？
2: 怎么了？这么好的机会啊！朋友们，心灵感应，哎，找这机会咱试一回，让他给咱来个心灵感应，大伙儿说好不好？
3: 好。
2: 哎，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你不行吗？
1: 都挺迫切哈，
2: 啊，对不对？
1: 那我展示一回，
2: 来一回。
1: 那咱们现场找一个人啊，好不好？咱们往这边找吧。哎，好吧，这边因为我比较熟。
2: 你要脸吗？那边哪个你不认识啊？你也找这边的
1: 啊？找这边的，
2: 找大伙儿，
1: 找这边的，咱就这位戴眼镜的这哥哥。好吧，
2: 找
1: 您啊，
2: 找您，
1: 怎么印证呢？
2: 你想要什么方
1: 式？等会儿这个哥哥。想一种水果
2: 啊，水果。
1: 哎，想一种水果，然后呢，我在您想完之后呢，您别说出答案，我先写出来这个答案。哟，然后等您说出来，我再给您看一下这答案，您就知道我这心灵感应准不准。哎，
2: 这办法没问题，
1: 好不好？你让你去拿一个题板，
2: 我给你拿一个，
1: 我让我好写答案。
2: 好，
1: 好不好？好。哎，那个，您别有心理负担啊。您是等会儿随便说什么水果都可以，啊，您千万不用配合我啊，这咱提前说好。您等会儿呢演完之后呢，您来找我一趟，我送您一箱苹果。
2: 哎，不是你刚才干嘛呢？
1: 啊，我是闲聊。
2: 闲聊？嗯。你点谁呢？
1: 什么呀？
2: 你是当我听不见吗？
1: 干嘛？
2: 嗨，一会儿我送你一箱苹果。我告诉你，弟弟。听我的，一会儿说什么，你也别提苹果这两个字儿。录完节目出去，我给你买两箱榴莲。
1: 改榴莲了啊！
2: 改什么榴莲了？
1: 改榴莲了，
2: 啊！准备好了吗？
1: 行，我没问题。
2: 来，给板子。
1: 啊，行，那个您现在啊，您随便想一种水果，哎，好不好？
2: 来，弟弟，随便想。
1: 啊，想好了您告诉我啊。好了吗？
4: 好了，
1: 好了啊！啊，你帮我把笔帽弄开，你得借点男友力了。嗯，
2: 多没出息的！
1: 想好了啊！
2: 想好来，
1: 行。
2: 我还就不信了，啊，想完他能猜出来。
1: 行，说行，您说您想的水果是？
4: 苹果。
2: 完了吗？
1: 不是说改榴莲了吗？不是说，
2: 就你这点水平，完了吧？打仿兜里了吧？
1: 怎么了？
2: 人就听你的了，没写对吧？写错了吧？
1: 谁说我写错了？啊，
2: 这么有自信吗？
1: 这位弟弟，您想的水果是？
2: 来，
1: 20块钱一斤。哎，
2: 谁把你尖儿了？
1: 哎，怎么样？
2: 什么玩意儿？
1: 好苹果。
2: 要脸吗？咱玩的心灵感应。
1: 心灵感应怎么着？
2: 人心里想什么，你得写出什么，那才算对呀。
1: 哦，想什么就得写什么。
2: 啊，对呀。
1: 行，那这样，嗯，重新验证。
2: 还想验证一
1: 回？还是您？
2: 还是弟弟？
1: 100以内想一个数字。想好了吗？
2: 别着急。来，我就不信这回还能。呀，没戏，真的，弟弟，放心，随便聊啊，想说什么说说。

0: 没问题了。
1: 哎，
0: 没问题，我都不用让您说，我直接问您，36对不对？
2: 不对。
1: 哎，
0: 您想没想36？
1: 往哪儿问呢？
0: 想
1: 哦，这会儿想问人姐姐，喊妹妹。
0: 天哪，都得叫姐姐。
1: 你别叫姐姐了，谁让你问人家了？问他，就是他。
0: 他怎么着？
1: 他说36不对。
0: 说什么？
1: 不对。
0: 我写的就是不对。
1: 哦，这俩字儿啊。
3: 哎，行吗，弟弟？
1: 啊，管我叫弟弟了。
3: 准吗？
1: 您等会儿吧。
3: 哎，
1: 您这还心灵感应，还读星术？
3: 干嘛？
1: 瞎掰，你这就是。
0: 你非得哎，非得逼我出绝的是吧？
1: 还出你出什么？我不
3: 掏出你的手机。
1: 哎，我掏我就掏，
3: 来，
1: 我掏出来了，怎么了？掏出来了、
0: 哎。我能知道你手机密码，你信不信？
1: 哎呦，你快逗死我了！
0: 行，现在你的脑海里反复的想着你的手机密码。
1: 行，
0: 来看着我的眼睛、啊。
1: 看着你，
0: 12345678910。
1: 好，
0: 你等着。
1: 哎，整那招还挺高级，想给我催眠。我想了，我想完他也写不出来，还能想出我心里想。
0: 行了。
1: 哎，
0: 行了，
1: 你等会儿、啊，干嘛呢？
0: 干嘛？
1: 心灵感应已经开始顺手机了，是吧？
0: 谁顺你手机了？
1: 我刚把我手机放你兜里了吗？
0: 谁顺你手机了？你这个人，
1: 你解锁了吗？
0: 我目前是没有。
1: 你解锁呀？
0: 现在不行。
1: 为什么呀？
0: 让15分钟后再试。
1: 嗯，那别来了。
4: 艺术夸张允许，但是夸大了就不可信了。你比如过去啊，这个文人墨客写文章，有的时候他有夸大的说法，形容一个女人长得漂亮，长得美。你不用夸张，你说历史上四大美人，醉杨妃、笑褒姒、狠妲己并西施，这人都知道是美人。但是她有一段美人范儿，有的就夸张，有的就夸大。你比如形容女人长得美啊，说这个女人长得呀，这个相貌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貌啊，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就可以了，就够夸张的了。沉鱼落雁之容嘛，是吧？大雁看见这女的长得漂亮，一生气都落雁掉地下了，这就可以了啊。另外他有一段美人字儿，那夸大了不可信。他怎么说呢？说一个女人要长这几样是标准的美人。什么呀？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这个女人要长成这几样啊，就要长全了，那就是标准的美人。实际这玩意儿不经推敲，你仔细要一研究啊，要长全了这几样，这是标准的妖精。这个啊，头样您说这柳叶眉，柳树叶谁没看见过呀？柳树叶子，柳树柳叶眉嘛，柳树叶子精细挺长，一个女人长这俩眉毛这样，那能好看吗？这个精细挺长的耷拉着，这杏核眼不行啊，滴溜圆俩杏核眼睛啊，樱桃小口一点点，说这嘴小就可以了，跟樱桃似的，樱桃小口嘛，你就是算大个山樱桃，不是也就这么大吗？这样这女人长这样的嘴，这怎么吃饭呢？这个要吃米饭，您拿筷子吃得了吗？只能拿这个竹管往里吹，一个米粒一个米粒的吹，那得吹的酒算吹饱了，是不是？吃米饭麻烦，吃面条还省点事，吃炸酱面可以，把炸酱拌得了，这面条加一根搁嘴边上往里一嘬，滋儿，面条吃进去了，嘴全糊着了，那也不好受啊，这胃里头不像话，他就不可信了。最可气的就是这句，最末这句说什么？杨柳细腰赛笔管，这腰跟笔管似的那么细，您想这女人要长笔管，那腰她站得住吗？

0: 上边这么含，下边这么含，中间这么歇，那他不画呀吗？那你就算写大字大抓笔，这么拿着这笔这么写，那顶多也就这么粗啊。这腰，这女人这腰还这么粗，您说她有什么用处呢？一点用处也别说，这就是跳舞还有点好处。跳舞怎么有好处？你就甭扶着跳了，举着就跳了。这个
1: 宝贝，妈妈回来了。
2: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1: 过来，来妈妈抱抱。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4: 哎妈，我回来了啊。
5: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哎呀，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6: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7: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6: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3: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2: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3: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4: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3: 多钱都还，多钱都还，保命要紧啊！
4: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6: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7: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8: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9: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8: 你真的吗？
4: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10: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 请欣赏来自县县文化馆的刘俊英老师为大家带来河北梆子大灯殿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有请

接下来同样来自献献文化馆的谢维志老师将为我们带来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掌声欢迎。

下面让我们继续聆听来自县县文化馆高继荣老师的精彩表演，他将为我们带来京剧《锁麟囊》选段《春秋亭外风雨报》，有请。

接下来舞台将交给河间市文化馆的名家们。首先有请李君英老师为我们带来河北梆子现代戏《洪湖赤卫队》选段，《自从来了共产党》，有请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河间市文化馆的韩芳老师将登场，他带来的是评剧《花为媒》选段《爆花名》，让我们掌声有请。

0: 谢谢。
1: 下面有请河间市文化馆的刘奎芬老师为我们带来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猛听得金鼓响》，有请。

好的，感谢刘老师。刘老师的演绎呀，听得我是八个字直出：巾帼豪情，气冲霄汉。再次感谢刘老师。现在让我们将舞台交给衡水市安平县文化馆的名家。首先登场的是张小庆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京剧《鱼肠剑》选段《一事无成两鬓斑》，有请。

苍凉悲壮的唱腔，道出了胡子虚胡元的坎坷与悲闷。让我们再次感谢张小庆老师的倾情演绎。接下来，安平县文化馆的任亚杰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评剧现代戏《金沙江畔》选段《格登太子》，有请。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家园
1: 有，
0: 此今时分，抗李老爷官待伺候，
1: 遵命。

香炉口尊为官以来，上不欺君，下不虐民，不顾金牌吊我，不知为了何事，今夜独坐官椅，毫不烦闷。朕。

0: 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4: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3: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0: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1: 这酒劲儿大啊，
0: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2: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0: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1: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0: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1: 老王，哎，
0: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3: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干嘛呢，小虎？
2: 化妆啊。
1: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2: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1: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2: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无忌。
1: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3: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4: 大工程欠我八家灰，
5: 高兴
4: 遇到有人落下水，
6: 救命啊！
4: 辛苦就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5: 咋整啊？

谢谢姑娘，我不算英雄，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处处相处不用犹豫，帮助别人也是帮自己。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清晨，阳光洒下温暖的光辉，照亮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忙碌的身影打破了繁华都市的寂静，人群中一抹抹殷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美丽的小巷贡献一份力量，小巷清洁，城市更美。
0: 在家乡河北，助人为乐就是城市最美的样子。
2: 礼让斑马线从敬畏转变为习惯，
3: 加快脚步通过，让礼让成为相互体谅。
4: 不好意思，站错道了，赶紧赶紧，
5: 彼此谦让才能平安畅通。
6: 当我们将相互礼让视为一种风度，那平安就不仅是写入交规里的规则。

0: 更将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准则。
1: 在家乡河北，文明礼让就是城市最美的样子。文明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现最美的你，守护我们的河北。
2: 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当民乐演奏遇上直播新业态，传统的民族乐器有了全新的展示舞台。苏宁县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签约多位专业民乐演奏老师，将演奏厅搬进直播间，通过演奏全方位展示民乐产品与工艺特色，让传统的专业性物件也能拥抱数字经济，闯出新赛道。
0: 在沧州华乐乐器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公司的扬琴演奏老师张谭谭刚演奏完一曲，正在从专业的角度与直播间的民乐爱好者们分析琵琶、扬琴、阮等各类民族乐器的用料、做工与产品特点，全方位展示乐器品质。
3: 每一个位老师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直播间，我们配了销售人员去转化，还配了拍摄剪辑人员去给他做短视频。乐器直播模式呢，我们就是以演奏为主。你像乐童老师这种网上的博主啊，大概粉丝也有十几万的，我们会也会把他邀请到我们公司十三楼那个直播间，就专属给他打造的。
0: 沧州华乐乐器自2008年成立以来，深耕民族乐器行业，依托苏宁完整的乐器产业链、成熟电商生态与仓储物流优势稳步发展。公司主营10余类主流民族乐器，可满足各类市场采购需求。此前，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外勤拓客、门店合作等传统模式拓展客源，渠道单一且受地域限制明显，优质产品难以触达更广市场。面对市场新形势，企业主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全面布局直播电商新业态。
3: 线上平台区别于咱们传统电商的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增加这种客户量就是我们通过拍短视频直播然后能成交的基本上就在线上成交了，然后成交不了的我们会导流到我们的私域。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我们代理着星海还有海至尊，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盛乐、华乐两个品牌，曝光度主要体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这边。大概我们每年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曝光率在1亿左右。
0: 以往客户考察产品、检验品质需要实地到访，耗时又费力。如今通过短视频曝光、加展厅实景直播、加专业老师演奏，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品，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水准，有效拉近供需距离，增强合作信任。企业依托抖音、淘宝等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线上销路持续拓宽，目前已服务全国247家乐器机构及个人客户，2025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
3: 未来呢，我们打算还是继续深耕短视频跟直播然后增大我们这个品牌的曝光度，同时也能增大咱们这个苏宁民乐产业的一个曝光度还有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想借助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跨境电商，就是把咱们这个民族乐器推向全世界包括咱们这个苏宁的民乐产业带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
0: 从传统线下经营到直播加演奏新模式，沧州华乐乐器完成从座商到云商的转变。未来，华乐乐器将持续深耕直播电商赛道，依托产业优势，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让苏宁民族乐器借着云端平台走向全国，以数字赋能推动传统民族乐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4: 国道旧貌换新颜，和美乡村展新姿。连日来，失速镇把 G240 国道后第一段整治提升，作为检验干部队伍作风、擦亮苏宁南大门的重点工程。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整治先行、品质提升、长效管护工作思路。镇村干部发扬久久为功精神，全力破解沿线治理顽疾，推动国道沿线环境面貌实现质的转变。
5: 行走在 G240 国道后低段，平整通畅的道路。

0: 路向前延伸，沿街房屋立面清爽雅致，特色文化墙生动亮眼，错落的绿植生机盎然，统一规范的店招整齐醒目，一派整洁有序、景美人和的崭新景象，经过集中整治与品质提升，曾经破旧杂乱的国道沿线已然蜕变为展示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亮丽窗口。
1: 以前这道两边了时间长了，显得特别破旧了，现在弄得干干净净的了，墙面画了画，又喷了漆，显得美观多了，牌匾这么一换显得更亮堂了，这两边的道路这么一修整，活量都多了，停车也方便了，我们看着心里忒舒坦。
0: 光鲜的背后是镇村干部攻坚克难、压茬推进的实干担当。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施宿镇把 G240 国道后堤段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针对沿线私搭乱建、违规广告、环境杂乱等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施宿镇组织开展集中攻坚行动，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耐心做好群众思想疏导和政策讲解工作，敢于较真碰硬，稳妥推进各类违建拆除、商户疏导搬迁工作，全面清理各类违规广告牌匾，困扰当地多年的环境硬骨头得到彻底化解。在完成问题清零的基础上，施宿镇同步实施路肩提升、建筑立面改造、店招规范、景观美化等系列工程，对道路路肩、排水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拓展停车空间，通行环境更加通畅，对沿线房屋墙体进行翻新修缮，规整空中线缆，统一优化门店牌匾样式，兼顾规范标准与商户经营实际，让沿街门店面貌焕然一新。深度挖掘整合本土特色产业与文化资源，绘制特色文化墙，丰富绿化植被，打造仿古围墙造型景观小游园、主题文化宣传牌、怀旧风主题场景、标志村牌等多处景观，配齐环卫配套设施，让国道沿线既有干净清爽的外在颜值，又饱含乡土文化韵味。建设重在成效，管护贵在长久，全镇建立整治加管护闭环模式，组建专职管护力量，落实常态化巡逻管控，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同时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倡议等多种形式，发动商户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1: 环境变好了，关键的收入，我们村两委把长效管护当大事抓，现在实行门前五包，让商户自己动手管好门前卫生秩序，村里有专人巡查，发现问题当场就改，绝不反弹。环境美了，生意好了，大伙都舒心，咱干部多跑腿，群众少操心，一定让国道边长期干净整洁，好环境一直留得住。
0: 路畅、街径、景美人和，从杂乱无序到景美宜居，这G240国道后堤段的蝶变是施宿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施宿镇将持续巩固提升建设成果，坚持建馆并举，不断擦亮沿线风貌底色，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
2: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镇党委政府的精心部署下，G240国道后堤段升级改造工程已取得显著成效，从过去的杂乱无章到如今的整洁有序、文化气息浓厚，沿线颜值全面提升，这场共建硬仗正是施宿精神最生动的展现。下一步，施宿镇将坚持投身全县发展大局，统筹基础设施体制和风貌品质提升，建馆并重，久久为功，全力推动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为实现七个苏宁贡献十足力量。
3: 近年来，邵庄乡面向市场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韭菜种植加工，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

0: 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竞彩工厂，极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1: 秋初时节，位于邵庄乡朱家庄村的肃宁县大众蔬菜种植合作社的竞彩加工车间一片繁忙，鲜嫩

0: 融资统一采收期模式，辐射带动周边3000亩种植基地。每年4月至10月为韭苔采收期，每2天采收一次，平均每亩年产韭苔1500至2500公斤。
1: 咱们这个韭菜已经到了尾期了，是每天大概收购量在围着5-6万斤。咱们主要销往北京采的，其余都是南方市场，像湖南、湖北、四川等地。
0: 净菜工厂让韭菜身价倍增，鲜菜收购价每公斤4至5元，净菜韭菜终端售价可达每公斤10元。产业发展也带动了家门口就业，70余名采苔工人日均收入200至300元，净菜车间工人日均收入200多元。该合作社被评为市级龙头蔬菜合作社和河北省净菜生产示范基地。目前邵庄乡韭菜种植面积近7000亩，年产销韭菜及韭苔超3万吨，培育了素鲜、绿原鲜等知名品牌，产品畅销京津及周边市场，已覆盖200公里内主要批发市场90%的韭菜供应。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爸，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家里有事吗？我妈怎么了？
2: 没，家里没啥事儿，你妈也挺好，就是我眼睛越来越花，手也抖。
1: 那还等什么？咱赶紧去医院啊。
2: 嗨，你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老毛病了，不碍事儿，我就是合计着呀，要不明年我就听你的，歇一歇，不干了，不服老不行啊。
3: 听着父亲充满愧疚感的话语，仿佛在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该愧疚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呀。
4: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5: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4: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5: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6: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5: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6: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5: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

0: 您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四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

0: 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1: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4: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5: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6: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官员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1: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

0: 刘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

0: 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1: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吴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类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

0: 号上午十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

0: 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

0: 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以方目前的评估认为哈马米此举属于单独行动。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30，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吉隆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5号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作出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当地时间5号就不当言论道歉，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地区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一些在野党要求他辞职并追究高市的用人责任。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国庆假期，仅有5万常住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县域酒店民宿全线满房，当地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提供免费暖心安置服务。

0: 事件登上了热搜，收获全网好评。说实话，听到这儿呢，心里是暖的。祁连假期的客流远超县域的承载能力，夜间低温严寒，游客无房可住，属于突发困境。那当地呢，盘活校园公共资源，连夜暖心安置，不以商业牟利，不推诿甩锅，守住了游客出行的安全底线，展现了小城的包容和善意，也重塑了小众文旅地的口碑，是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但暖归暖啊，网上有一些网友的追问呢，也句句在点子上。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呢，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养不起的文旅难题。哎，能不能提前做好流量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联合周边的县市调配住宿的资源，接稳客流呢？游客们在说走就走之前，能不能先做到心里有数，让远客有处可栖，让好心情不被透支，让一座小城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的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 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2: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

0: 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瓦楞纸价格环比下跌 3.4%， 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1: 大宗商品价格指

0: 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3: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0: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啊、安全啊、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项服务，明明显示押金退款成功，这钱没有回到自己账上。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便利，但是有消费者就发现啊，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呢，押金退还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这个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专家表示，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3: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4: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3: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5: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6: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那个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5: 对，我是住了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6: 他一般是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5: 我账户没有任何
6: 您的问题，这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信号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3: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4: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3: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他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7: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退了以后，它还不是退到我的微信里面的，退到什么钱包里面，然后那个钱包还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呀才退，整得特别麻烦。
3: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8: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还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

0: 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0: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都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2: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缺乏熟人社会约束，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4: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3: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4: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5: 几十块钱的押金，单笔看着不多啊，可架不住人多时间长，这钱呢就这么悄悄地沉淀在平台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明明没退到账，这页面却写着退款成功，这明显是在误导消费者。专家说的在理啊，押金所有权归消费者，商家没有权利单方面改退款路径加提现门槛，要治这个乱象呢，

0: 既得靠监管亮剑，也得靠场地提供方把好准入关，把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写到规则里，不让一笔小小的押金寒了游客的心。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3: 收到黄校长来，飞起来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已经播出第1集。这部纪录片分为利剑出鞘、犁庭扫穴、共筑天网3集，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多方力量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与重大战果。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现身，讲述了自己在境外园区被迫割肾抵赛的惨痛亲身经历，揭露电诈园区的残酷黑幕。
1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
8: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14: 一统背石宽，奉命来到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12、13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

0: 这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他一看这小伙，呵，长得是倍儿帅，细高条，大个，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凉带，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碑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方才他就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嘿，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眯缝着眼看了看他，是啊，你是哪位？一统碑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啊，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他好大的架子，哎，刚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店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接彩呢？这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书，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清楚，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你诚心找茬的吧？对呀，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火气就高，对方也不说人话，难免他动怒，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您想他这绰号叫一桶碑，那碑又高又厚又结实又坚固，他就像那碑似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挂着风就到了。面前这小伙笑笑呵呵的，就好像没看见似的，嘴里说了一声：“来的好。”石宽再睁眼一看，小伙没了，人呢？ 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又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趴！当当当当当，扑通！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石宽可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嘣蹦起来，倒转身躯，好小子，哪里走？高拳，力劈花山，又是一拳，奔这小伙脑门子逮起来了。小伙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石宽一拳砸空。这小伙使了一招胯打，就是用胯骨往外撞啊，蹦哒哒哒哒，扑通。石宽站立不稳，又是一个跟头。这小伙抱着肩膀一笑，哼，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摔得怎么样？不服接茬来。
1: 我他娘就不服。
0: 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三下五除二，扑通，又被人家撂个鸽子。咱这么说吧，一口气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把石宽可摔着了。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腰酸背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哈哈，摔得过瘾吗？不服起来，再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拉倒。
1: 我
0: 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拱了三拱没起来。哎呦，看热闹的人呐，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车也不走了，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打起来了。哟，这小伙可厉害的，是吗？来来，看着看着看着看着，越聚人越多。伙计们一看不好，送信儿去吧，老当家的不露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有个伙计撒脚如飞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科特朗一听，嗨，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就要亲自出马，窦尔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闹。窦尔敦站起来，老哥哥留步，贤弟你想干什么？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大将督后阵呢，您是统帅，是当家人，不能轻举妄动，小弟不才，我代表您到外头看看怎么样。
1: 这
0: 上官元英说了，行了，兄弟要出头你就叫他去吧。啊，方才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儿，你是当家的你就稳当一点，这算得了什么呢？好吧，贤弟你就代劳吧。窦尔敦说着转身往外走，上官元英不放心呢，在后头跟着。一边往前走，窦尔敦就问老哥哥，您不放心？
1: 哎，有点儿，
0: 兄弟，我不是担心胜负啊，你这能耐我放心，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呢。

这个地方复杂的很呐、啊。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高尔敦一听啊，这心里热乎乎的，看来交上官元婴啊，就算交对了，朋友们就需要这样。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别看摔了26个跟头，起来活动活动啊，照旧可以走路，但是他不敢过去了，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婴、窦尔敦俩人出来了。上官元婴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咔、啊、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怎么上官元婴值当倒吸一口气呀、啊？这有原因的。这小伙儿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姓华呀，叫华文龙。他是谁呀？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金念伽蓝佛，叫超然。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在山东坐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6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9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要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那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0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20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了，不仅18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

身手也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但总觉得这些人呢心里没底。后来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但他心里也胆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一共去了九次，给人磕头，给人家拜门呢，好话都说尽了，最后花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0两，珍珠100颗，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们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一看这么尊敬他，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他都得听华文龙的，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他。华文龙之所以出头还另有打算，原来他跟他老师超然呢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山东八大处，无奈呢条件不成熟，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他也想借助赖九成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赖九成呢也有心眼儿，想借助华文龙和超然和尚的势力吞并八大处，这就叫各有各的打算。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高傲的不得了，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九月初一设摆英雄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柯德朗树大根深呢，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说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县去一趟，见见科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科特朗为

0: 手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一边观看，啊啊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柯他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哈哈哈哈。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慢！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你送信儿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柯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脑门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来。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吗？方才你说了我跟柯特朗不分彼此是吗？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了。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那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是雷烟火炮。人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儿啊不好，人人都想回避，但是我看呐，谁也挑不出这四个字儿去，酒色财气呀。咱们就拿这个气字来说，没气就没刚，没刚就没有上进心。我就不相信开天辟地有人以来，没有一个这一辈子都没生过气的，除非他有特殊的病。就拿前文来说，铁罗汉窦尔敦也是性如烈火呀，遇上不平的事儿，他是非管不可。何况他和上官元英、科特朗都是好弟兄，他一听这个年轻人太意的猖狂了，说话太蛮横无理了，他也看着大哥上官元英这个懦弱，他有气。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迈步过来了，大哥我说几句。出乎意料的是，上官元英一看，哎，不，兄弟，没你的事儿，没你的事儿啊，有哥哥足矣。哥哥，我不，你不用说话，要说的我都说了，好吗？你在旁边看吧，你在旁边。窦尔敦心说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是多余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怕我把事儿闹大了？你怎么怕这个人怕到这种地步？又一想，我实在不听，伤了我大哥的心了。大哥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吧。好，哥哥，我不说话还不行吗？哎，好兄弟，你听话。上官元英啊，是怕华文龙怕到这个地步吗？不是。如果没有窦尔敦在旁边，上官元英他早就伸了手了。他是怕窦尔敦呢向着自己，自己一伸手肯定不行，不行窦尔敦那就得帮忙。一旦窦尔敦跟华文龙伸了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说实在的，窦尔敦是不是华文龙的对手，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啊。这出于对窦尔敦的疼爱，窦尔敦不知道啊，所以他有了一种误会。咱这么说吧，上官元英好话说尽呐，怎么说华文龙也不买账。后来逼得上官元英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少派主，既然这样你一点脸面都不给，老朽也没法交代呀。我看您这意思，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你不是下书。华文龙一乐，说对了，对极了，我就不是下书来的，我就是找茬来的，这茬我是非找不可。上官元英，咱俩无怨无仇，我斗的是科特朗，是不是呢？跟你毫没关系，可是你非要插手此事，你是自找倒霉呀、啊！难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找难堪不成吗？真把我激怒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废吐嘛，我可要给你赎皮子了。这一句话不要紧，窦尔敦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就豁出去了。我哥哥拦着，我也得过去。
想到这儿，窦尔敦叫了一声：“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嘛，就这一嗓子不要紧，跟半悬空中打个闷雷相似。在场的人呢，无不惊。

病害呀、啊！心说这怎么查这事？慢说人害怕，离这半里地有几棵树，树上啊有老蝈窝，把那老蝈吓得特哒哒哒，都惊飞在空中啊！连华文龙吓得一哆嗦呀，心说什么声音？哦，闹了半天这和尚叫唤呢。再说窦尔敦迈大步来到华文龙近前呐、啊，年轻人，你说话未免太放肆了吧？哎，在下不才，要跟你评评这个理。华文龙仔细打量窦尔敦，一看面前这个高大的行者，浓眉阔目，面似蓝靛，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俨然就是一座大山矗立在自己面前呢。再看这个行者，二目如灯，他也吸了口冷气，心说好大的嗓门，你是哪位？在下铁罗汉窦尔敦。华文龙一听啊，没听说这号，哪儿冒出个窦尔敦来？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你想趟这浑水不成吗？我说你呀、啊，少说风凉话。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方才筛家在旁边听着，你这个人过于不讲道理了，提出种种要求无理至极。我说姓华的，能不能这样，有话到里边说，有话到里边讲，你看一看车马行人，这有多少人，让大伙观之不雅。你要有两下子，真有胆量，你跟我进屋，有什么话到里边谈。你要害怕，你就公开说，怎么样？怎么？华文龙闻听点了点头，好，说得好极了。你这院里有什么可怕的？有油锅，有刀山，有滚钉板。小太爷既来之则安之，进去就进去，请。窦尔敦在前面引路，华文龙毫没犹豫，大踏步进了群英老店。上官元英一看，暗挑大拇指啊，罢了，还得是我兄弟，几句话把华文龙逼了进去了。你看我好话说了3600没用，看来有刚得使的刃儿。书中代言窦尔敦呢、啊、并非善谈，一般情况下他不言语，这个人善于琢磨，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非说不可，他就得说，而且说出话来非常有分量。你看刚才几句话把这华文龙就领进群英老店，闲言少叙，上官元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门上人，受伤的赶紧治伤，哎，每人给2两银子赏钱，把门前看热闹的行人全都赶散，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处理完善后，他带着一桶杯石宽要回到群英老店。等迈步一进屋，柯特朗一看华文龙来了，赶紧欠身离座，哎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华少帮主来了，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啊。

方才我处理了点事儿，没亲自迎接。哎，少派主，你可得担待呀、啊，请坐，请坐。柯老先生，你太客气了，我来的鲁莽，也是有点不合适。说着话一屁股，他坐在正座上，是毫不客气。闪目往屋中观瞧，一瞅屋里头100多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两旁坐着。华文龙瞅瞅，把脑瓜一晃，哎呀，我以为柯老先生请来哪些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酒囊饭袋，就这些货能给你帮什么忙？这哪叫英雄会啊，分明是饭桶会啊，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真叫华某可发一笑，哈哈哈哈。您说这华文龙说话多苛刻呀、啊？可就这么说，在场的没有一个敢反驳的，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谁都把脑袋低下，当时就泄气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影，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啊，他一露面全傻眼，伸手就找死，所以谁也没敢言语，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别人不说话，科特朗不能不说话，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所以科特朗也是忍无可忍，把桌子一拍，姓华的，你太狂点了吧，难道你不觉着这话有点过分吗？哎呀，我说话哪点过分了？我说他们都是饭桶，难道不对吗？说他们是酒囊饭袋，贬低他们了吗？哪个不服？包括你在内，咱比划比划，哪个能把我赢了？啊，不不不，赢我谈不到，哎，能沾到我衣裳边上，碰着我一根头发，我认栽。你们看好不好？哪个敢言语？科特朗实在受不了了。华文龙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不管怎么说，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竟敢如此无礼，老朽要会你一会。科特朗也是性如烈火，隔着桌子揉就窜过去了，劈面就是一掌。华文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脑瓜一不是蹭跳院里去了。他院里宽敞，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小扇叭打开了，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哎，科特朗，方才你不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吗？怎么样啊，你能把少爷如何？这儿宽敞，你请出来吧，哪个不服我就陪他走几趟，多咱服了多咱拉倒，今天本少爷收庄包圆。哎呦，你可气死我了。柯德朗也跳出去了，上官元英、窦尔敦，所有的英雄好汉也都到院了，这叫攒鸡毛凑胆子、啊、有的不横装横，不冲装冲，走走，怕怕他们，对对对，怕他什么，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在院里扇子面型站好，柯特朗就要伸手跟华文龙玩命。

高尔敦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呢，科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罢，在场的众人也罢，从这个士气上来讲，就输给人家。

胜仗吗？窦尔敦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到了现在该发泄了，估计就把他憋疯了。他赶紧迈步过来，大哥，您是一家之主，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把他交给我了。贤弟啊，这怎么哥哥对我不信任？他不是，他是这个的，我这有点儿。柯德朗说实话了，窦尔敦是上官元婴磕头的把兄弟，刚到这儿真跟华文龙伸了手，一旦受了伤，对不起朋友，所以老头还有些犹豫。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啊，这火就更大了。老哥哥你放心，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我就不是他的对手，宁愿被他砸死，我也不能被他吓住。说着窦尔敦转身飞身跳到华文龙近前，年轻人来，我陪你走几趟。华文龙看了看，我说和尚你可真行啊，三番五次你跟着捣乱，我这里头有你什么呢？你管得着吗？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朋友你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是练武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就管不着呢？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行，痛快痛快，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你姓那个姓窦，叫窦尔敦，来，好嘞，姓窦的，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咱可不能白走，不能浪费这时光啊，我这可有条件的，请讲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你赢了，你怎么办？窦尔敦就说，那么我把你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哎，问得好，问得好啊。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哎，我回去告诉赖九成，把北元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柯特朗。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我去收拾他。众位啊，都听清没有？我就敢打这保票，你能代表柯特朗吗？你说话能算数吗？书中代言窦尔敦呢，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但是今儿个呀，事情例外，把他逼得不得不说，人家较上劲儿了。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好，既然柯特朗是我老哥哥，我就能代表他，如果你把我赢了，不白赢，把北元东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你看怎么样？哎，好啊，好好好，我柯特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事到了现在，柯特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在后头喊了一声，当然可以，我兄弟全权代表我，说话算数，吐吐嘛是个钉。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我说在场的诸位，大伙都听清了吧？啊，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你们可以做个见证，看看谁说话不算数。
听到的，来来来来来。

0: 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两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干嘛呀？光转悠，谁也不先伸手，因为彼此心里都没有底，说话得算数，一旦打败了就全完了，所以双方格外的留神谨慎，在场的人鸦雀无声，眼睛瞪着看看谁胜谁负。两个人晃荡半天，窦尔敦就是不伸手，华文龙啊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个野行者着实可恨，今儿个我非狠狠地教训教训你不可。他左闪右闪，一看窦尔敦不发招，他冷不丁往前一纵，嗨，力劈华山就是一掌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漂亮，细皮嫩肉，掌上挂风是重有千斤，这一招叫单掌开杯。咱不是说玄话，揍到石头上，把石头也得揍裂，何况是人呢？窦尔敦是干什么的？学艺这么多年，经验丰富，闪目一看，哦，这小子使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想把我给废了。心说话，我呀，看看你有多大的气力，我瞅瞅你掌上究竟有多大的功力。因此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把右背一抬接他这一掌，说了一声开，刹那间两个巴掌对着一块儿，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声。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是纹丝没动。华文龙则不然了，把单掌震的膀背酸麻，那胳膊嗖了一下，身子一晃荡，好像没栽倒了。华文龙就愣住了，哎呀，他妈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哦，没砸动他，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非要管这当闲事呢，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今儿个我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忽然想起件事来，那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和尚爷俩闲谈，就谈到这个掌力方面了。后来谈着谈着，爷俩要实地比划比划，让华文龙这一掌把老和尚没打吐血。今儿个一看窦尔敦纹丝没动，就知道遇上了劲敌。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早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

0: 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你看到的很多狗狗都是人类设计出来的。
1: 哇，哥哥，你看这个腊肠犬好萌啊。
0: 我不喜欢小狗，我喜欢像松狮那样的大狗。爸爸你呢？
2: 我呀，我都喜欢。不过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金毛啊，还有边牧。只不过呢，你们俩说的这些狗狗啊，以前啊它都不长这样的。
1: 啊，它们怎么了？
2: 它们的变化呢跟人类有很大的关系。人类在进入农耕社会之前啊就已经驯化了狗了。但是呢，由于人类痴迷于培育完美的狗狗，所以现在大多数狗呢都和早期的祖先长得不太一样了。狗的科学这本书里面就说，人类设计出了至少167种有着不同生理和心理特征的狗狗。
0: 人类设计出来的？这还能设计？
2: 这个设计可不是凭空设计出来啊，

0: 人类刻意去培育狗狗的某些外貌特征还有品性。那经过数代的繁衍，这些人类喜欢的特征呢，就被刻在了狗狗的基因里。
1: 我们人类这么厉害的吗？居然可以让狗狗变得更可爱。
0: 只有我们人类觉得这些变化挺好，实际上对狗狗来说啊，这还真不一定是好事。这些改变对狗狗的身体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啊，怎么会这样？都有哪些狗狗被我们改变了呢？
0: 那可就多了，而且很多呢都是咱们熟悉的品种。比如说这个英国斗牛犬哈，据说啊是被改造的最面目全非的一种狗。那也正是因为过多的改造，所以英国斗牛犬几乎要受到所有犬类疾病的折磨。
2: 好可怜啊。
0: 是啊，好可怜。早期的斗牛犬呢其实是运动型的，头呢比较小，皮肤啊也没那么松弛。但是由于当时斗狗的流行，那人们呢就把斗牛犬逐渐培育成了身体矮胖、大头大嘴的这个样子。现在的斗牛犬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激烈的运动。
2: 没想到，斗牛犬最开始因为运动而生，如今却连平常走路都吃力。
0: 哼，还有一个斗牛犬的亲戚也有同样的命运，他就是牛头梗。牛头梗呢，最早啊是在19世纪初期被培育出来的。它呢就是这个英国梗犬啊和斗牛犬的串串。牛头梗啊在成为矮墩墩的斗犬之前，那人家曾经也是有细长的身体和轮廓分明的鼻子的。
1: 这么说简直是狗中美少年啊，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呢。
0: 是啊，经过人类的改造，你看现在这个牛头梗的头骨形状多古怪，然后你大腹便便，早就没有了当初帅气的模样了。
1: 爸爸，你刚才说腊肠犬也有变化，它原来是什么样的呢？
0: 你别看现在腊肠犬腿短啊，曾经人家也是有功能健全的腿的，当时他们的这个脖子和身体也是成比例的。但是呢，就因为人类的改造，所以这腊肠狗的背部和脖子，哎，都被拉长了，然后呢，腿变得更短了。
2: 可是现在腊肠犬连十几厘米高的障碍物都没法翻越了。
0: 你们观察过八哥犬的那个尾巴吗？
1: 好像一直都是卷卷的。
0: 哎，对，实际上啊，他们那种卷卷的尾巴是一种可以导致瘫痪的基因缺陷形成的。早期的八哥犬啊是15和16世纪之间葡萄牙人带到中国的哈巴狗的后代。那今天的八哥犬呢，哎呀，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缺氧、呼吸困难、身体过热、牙齿不齐，还有皮炎等各种病。
2: 我们眼中的可爱、好看，对狗狗来说都是大大的煎熬啊。
0: 对呀，啊，就像最初这个最原始的圣伯纳犬，曾经人家是工作犬，但是现在呢，在大量运动之后，就会身体过热，而且也容易有这个眼睑啊、睑内翻或者睑外翻的问题，就是眼睛容易生病。他们呢还容易患上这个斯托克式麻痹呀、血友病、骨肉瘤、纤维蛋白原缺乏症等等。
1: 哎呀，好了好了，听不下去了。对了，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还提到了松狮呢。
0: 没错，100年前的松狮是一种中小型犬，毛发茂盛，嘴巴呢又长又直。
2: 可是现在的松狮嘴巴很短的。
0: 啊，不仅嘴巴变了，现在松狮的眼睛也深陷了。所以呢视力也不太好。那这种狗狗啊就很容易患这个肌肉呀、骨骼疾病，还有胃扭转，听上去就疼哈，还有各种遗传性的眼病。
1: 没想到松狮也有这么多种病。
0: 哎，准确的说哈，是得这种病的可能啊。那还有一种你们熟悉的狗狗也因为人类的改造会经常得病。
2: 是什么狗狗啊？
0: 德国黑背。黑背啊是另一种在上个世纪因为人类瞎搞而受大罪的一种狗。曾经的黑背呢是一种中型犬，大概就是25公斤重吧，然后后背是平直的，然后人家有又长又壮的腿，看起来那叫一个威猛帅气。可现在黑背的体型呢跟身材都大多了，变成了体重能达到 38.5 公斤的大型犬了。
1: 我看他们的后背现在也不直了。
0: 哎，对呀，他们的后背也不再平直了，然后呢变成了个斜坡。他们曾经笔直的后腿，现在呢在膝盖处你能看得到哈，他们站直的时候折了弯的。由于肌肉和骨骼的改变，德国黑背就非常容易患上髋关节和肘关节发育异常、胃扭

0: 扭转以及其他的各种遗传疾病。
1: 哎，还有其他的吗？
0: 当然有啊，你像白梗，曾经人家也是本领高强的运动健将，现在呢，经常患有发育障碍短小症，都没有办法跟祖先一样愉快的运动了。还有就是曾经的古代牧羊犬，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拖泥带水的外表，现在呢，常常患上过敏症。
2: 哎，听了这些，我觉得我们人类有些残忍呢。
1: 是啊，以为是对狗狗好，其实无形中伤害了狗狗，让它们不能放肆地奔跑，快乐地生活。
2: 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吗？
0: 哎呀，爸爸是真没什么好办法。我觉得啊，大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咱们好好的爱护身边的每一只狗狗吧。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过敏保卫战，有时候只是免疫系统好心办了坏事。
2: 哥哥，都已经快中午了，你还躺在床上啊？外面天气超好的，一起出去走走呗。
0: 彤彤，哥哥有一点不舒服，你让他躺一会儿吧。啊，一会儿呢，爸爸陪你出去走一走。
1: 我好像又有点过敏了。
0: 嗯，昨天偷吃花生了吧？那你过敏药吃了吗？
1: 吃了。妹妹，你会不会对花生过敏啊？
2: 爸爸，过敏是怎么回事呀？我知道过敏原因之后，就能帮哥哥避开点儿，哥哥就不会不舒服，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去玩啦。
0: 哼，彤彤真是个贴心的小棉袄。那我开始讲解了啊。你看啊，我们的身体呢，总是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感觉冷了，哎，皮肤就会起一层鸡皮疙瘩；饿了呢，肚子会咕咕叫。那当细菌或者病毒入侵咱们人体的时候，负责保卫身体的细胞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入侵者，马上做出反应。那些起防御作用的器官、细胞还有蛋白质，共同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遍布全身的系统，为我们提供全天候的保护。这就是免疫系统。不过呢，除了为身体排除危险，免疫系统有时候啊会过于敏感，对一些进入体内的没有害的物质发动攻击，这个时候你就过敏了。
1: 我这过敏还是因为免疫系统过于敏感惹的祸，这关注到身体的某个小细节了，还好心办坏事了。
0: 对啊，那免疫系统探测到危险，当然得做出反应了。在免疫系统看来，他们这是在做好事儿。我这里科普一下啊，能被免疫系统识别并且让它采取措施对付的分子就叫做抗原。人体自身细胞上的某些蛋白质它也是抗原，当免疫系统识别到这类的抗原的时候，就会判定为哦，这是自己人，然后主动放行。而假如来到体内的物质带有可疑的抗原，就会激发免疫系统反应。
2: 是自己人就会放行，这不是自己人，免疫系统就开启了战斗模式。免疫系统还是非常负责任的角色呀。
0: 不过不同个体的判定规则呀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呢，免疫系统会放行食物的分子，以方便他们为咱们身体提供营养和能量。可是对于食物过敏的某些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对某种食物过敏，那只要一口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反抗。当会引起你过敏的东西接触到你的口腔的时候，免疫反应就开始了，你就会马上感觉到不舒服，哎，甚至还有点疼。那这种过敏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过敏源。
1: 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免疫系统太给力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这过敏的体验感可太糟糕了。
0: 程程，你身体里的小怪兽啊，正给你抵御过敏源呢。免疫系统呢，分泌了对付敌人的抗体，当抗体结合到过敏源上，就相当于给过敏源打了个标签，让它成为了免疫系统共同攻击的对象。紧接着呢，免疫细胞就会分泌一种叫做组织胺的化学物质，正是它让你产生了过敏症状。组织胺呢，在身体的不同位置释放的时候，也就有了这个部位相应的症状。
2: 那这么说，不同的位置，那症状都不一样了。
0: 对啊，有些呢就是轻微的不适，比如这个皮肤有点红啊，或者有一点点痒，有一些能危及生命。
2: 这么危险，那哥。

0: 这个过敏没事吧？
1: 哥哥这个过敏发现的早，而且症状还特别轻。东东放心啊，东东，你要是不放心哥哥的话，以后你每次买零食的时候就一定要检查一下食品配料表里边是不是含有花生的成分。花生呢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零食，它几乎出现在每一个超市里边，而且呢还经常作为食品配料出现，像那个花生酱、花生油什么的。
0: 这监测我肯定会安排上的。
1: 嗯，这里啊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过敏比较危险，危险性呢是来自一个关键原因。许多过敏源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无害的，但是对过敏者来说呢，毒害性又特别强，所以呢在生活中啊是十分常见，但是又防不胜防。
2: 那这过敏岂不是无孔不入？
1: 没错，这就意味着程程你自己你得时刻小心。比如说有一些轻度过敏的症状，像这个流鼻涕啊、眼睛肿胀啊，看起来跟普通感冒 就一样的，没什么差别。
0: 哎，爸爸，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呢？
1: 首先是观察是否是季节变化。那如果是季节变化，上述症状有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尤其是春秋季。过敏的症状呢，也包括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塞，这就是身体为了对抗过敏源做出的反应。其次呢，症状是否突然出现，如果这个症状持续了很久，那很有可能这是过敏，不是感冒啊。接着呢，像眼睛很痒，那过敏的可能性就更高。很多过敏的孩子呢，会这个眼睛发痒，然后流眼泪，这就是过敏源造成眼睛黏膜发炎导致的。
2: 那接下来岂不是会发烧？
1: 不错，如果是发烧的话呢，那感冒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过敏一般不会导致发烧，但是感冒会。如果发现自己过敏了，就得马上去看医生。像这个动物呀、烟尘啊、还有花粉、灰尘、食物、肥皂、霉菌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过敏。你呢就应该养成习惯，就记录一下自己曾经接触过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报告给医生。
0: 那如果是哥哥不知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1: 虽然过敏源实际上是测不完整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常见环境中的一些过敏原因。比如像哥哥对花生过敏，那我们就可以小心一点了呀。
0: 哎，爸爸，你这都没有带我去医院测试呢。
1: 这个你也要跟哥哥比啊？你以为好玩呢？我跟你说，抽好几管血呢，你怕不怕
0: 啊？那我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入侵全球，破坏力惊人。在美国杀一只可以领$6。
0: 爸爸，你说塔狸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他们明明长得如此可爱。
2: 妹妹，这好端端的怎么问起塔狸了？
0: 今天上课的时候，学校的老师说塔狸是破坏力极强的入侵物种，在美国和韩国，这些小动物还成了通缉犯呢。
2: 塔狸是通缉犯？哦，这可得好好请教一下咱爸了。
1: 哦，你们问这个呀？好，这个我知道。塔狸也叫河狸鼠或者海狸鼠，长相呢就有点像那个河狸或者海狸，所以呢被取了这样的名字。但是他们的那个性格和能力啊跟河狸很不一样。在欧洲，河狸受到联合国的保护。在中国呢，河狸也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河狸啊还有自然界的水坝工程师这样的称呼。
0: 这同样是狸，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1: 这塔狸呢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臭名昭著，它不仅不会造房子，它还会拆房子，它破坏力超强的。201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的入侵物种专家小组就把塔狸列为了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
2: 哦，原来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在下失敬了。
1: 这塔狸它来自哪儿呢？来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地。成年的塔狸可以长到60多厘米长，10多千克重，这个头呢就跟小浣熊差不多大。因为过度猎捕啊，河狸的数量骤减，所以呢在1899年，这塔狸就作为河狸的替代品被引入了美国。

0: 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皮毛产业崩溃以后，他们中的一些呢就被养殖户给放归到野外了。
1: 哦，原来塔犁是作为替代品引入美国的，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塔犁呢喜欢住在水边，在他们的老家南美洲，洪水和干旱的周期是不断循环的，这个呢对他们的数量就造成了制约。但是呢到了没有旱季的北美洲，他们这个人口啊，不是鼠口的这个数量啊，就呈现暴力增长了。在他们移民北美洲70年后，他们的领地不断扩大，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2: 我知道了，塔犁爱拆家。
0: 答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是由于大量繁殖，然后呢又特别能吃。塔犁的胃口特别好，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25%的食物，能把包括树皮和根茎在内的整株植物都给吃掉。由于他们爱吃植物的根茎，但是呢又不能分辨啥能吃啥不能吃，所以呢他们往往会把植物先连根拔起，然后再削个皮，哎，吃不了就再把它扔了。塔犁啊通常会在一个地方待到全部的植物都被吃光以后，他们再离开。
1: 哎，这样说来，这塔犁扫荡过之后，植物和土壤都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0: 对，所以原因就在这儿，吃掉经济作物就不用说了，塔犁居住的地方往往会变成一片沼泽。刚才咱们说过啊，河狸呢喜欢造房子，但塔犁啊它喜欢拆房子。他们最喜欢在水边打洞，还喜欢在码头、马路还有其他人类建筑物底下挖坑，那这样就动摇了建筑的根基。
2: 那塔犁的牙口可真好，一般动物可咬不动房子的地基。
0: 这塔犁咬得动地基啊，凭借的就是他们那个钢铁大包牙。他们那个门牙呀可以一直生长，而且他们门牙表面呢通常是由无机材料构成的坚硬的牙釉质。和河狸的那个黄牙一样，塔犁的牙齿呢也是偏橙色的，这是因为河狸和塔犁的牙釉质都含有三价铁，正是铁为他们的牙齿提供了强劲的硬度，让他们可以不痛不痒地啃坏人类的建筑。此外呢，塔犁奇怪的生活习惯也遭人嫌弃，他们哎呦，你喜欢在水里吃还喜欢在水里拉，
1: 那这么做岂不是会污染水源，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传染病吧。
0: 他们的排泄物不仅会污染水源，还会传播肺结核等疾病，所以啊，在他们居住的水域，人类下水玩耍就可能被染病。
2: 那下游的人们可太无辜了吧。
1: 爸爸，你说过他们的繁殖能力特别强，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0: 这么说啊，母塔犁一年呢可以产3窝，一窝平均是5只，所以一年一对塔犁就可以平均繁殖15只后代，而这个小塔犁出生24小时以后就能进食植物了。可能是为了方便在水中给小崽子们喂奶，这个塔犁的奶头啊不是长在胸前的，是长在背上的，所以呢小塔犁可以趴在妈妈背上边喝奶边拉屎，而塔犁妈妈呢是可以边喂奶边游泳边吃饭边拉屎。他们就是不能仰泳。
1: 这听起来怎么这么可可爱爱的呀，我们国家难道就没有吗？
0: 有，哎呦，早在1953年，咱们国家呢就从前苏联进口塔犁养殖了。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塔犁的养殖热潮。不过呢，塔犁的皮毛价格呀不如水獭高，而且它们的肉也没有获得市场青睐，所以后来这股养殖热就逐渐衰退了。虽然它们的皮肉不太受欢迎，但是塔犁呢也在我们国家的水域定居下来。而且由于管理不善，大量繁殖的塔犁就成了有害动物。现在呢，塔犁也已经被列入了中国外来入侵物种边牧。
2: 也就是说，在塔犁的处置上，我们和美国是一样的呀。
0: 其实还有韩国，韩国人呢有吃塔犁和把这个塔犁胆汁入药的习惯。但是因为塔犁携带的疾病还有对生态的破坏，现在呢韩国政府就要求国民见到塔犁就当场杀死，不要食用。在韩国养殖塔犁会面临2年的刑期，还有2000万韩元，差不多就是1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跟美国的做法呢类似，2009年韩国政府把塔犁列为入侵物种了，并且呢采取了悬赏猎杀的策略。在韩国杀死一只塔犁就能获得2万韩元，差不多就是人民币120元的报酬。
2: 这塔

0: 塔利肉肯定不好吃，不然呀也就不会采取直接杀死塔利的措施。
1: 我们吃过大锅都支持杀死塔利了，那是真的难以下咽了。
2: 是啊，是有点可惜哈，说不定就是因为这塔利在水里边吃水里边拉，把他们自己的形象全毁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1: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月亮在说我说你，作者王海桑，朗诵飞天。

起扶我上路，然后走开，让我一生怀念。怀念那一幅的长久和一生的短暂。黑白色的夜里，我想看看月亮，我看见月亮很好，就像我当初看见你很好一样。

0: 永不回来的日子渐渐褪色，在月亮下悄然响起。我知道他是在说我，说你。此生已决定不再和你相遇，因为我如此的想你。只有彼此珍重，各度遥远一生。我听见月亮还说，思念着是寂寞的，爱着是美丽的。
1: 五元读书会，
2: 人生随享富，作者闵樊路。日出日没，潮落潮涨，雁去雁归，草青草黄，万物似树木在林，新桥催旧桥，岁月如江河行地，后浪逐前浪，人生不满百，淡定对夕阳。品尝过聚欢别恨，暑热秋凉，阅历过逆流顺境，雾霾阳光，风雨去后有彩虹，崎岖尽处是康庄，荒郊闹市，陋室华堂，何处不是栖身之所，安居之乡？胜败乃兵家常事，得失在个人担当。征途多苛坎，男儿当自强。世界至繁也，群族教派，士农工商，战和治乱，万象纷扬。天地至简也，春秋冬夏，雨雪风霜，世代轮回，时序有常。悠悠无心，且繁且简，区区此身，一行一藏。做人当礼敬天地，诚爱家邦，笃信正义，傲视强梁。为政须以人为本，民生至上，民安则国泰，民富则国强。无人学以知之，知以行之，行以信之，信以成之，则事业恒昌。信之于天下者，堪称人中之王。人生在世，位有高低，本无尊卑之别，家有贫富，何来贵贱之壤？平等尊重乃先贤之教诲，谦逊礼让成今人之风尚。宁静以致远，忠恕自有量，立身立业谨记，亲贤远佞，重情守纲，

0: 满损千亿，秦力殆荒。列车滚滚，与时俱进则兴，江流滔滔，顺势而为则畅。恒心若磐，咬住青山不放，意志如铁，抱定彼岸直航。世事多艰，道阻且长，心底无私，不畏流言蜚语，襟怀坦荡，冷对力所明疆。莫怨悔，莫彷徨，清者自清，忘者自忘。困顿中不弃坚守，攻城时切忌张扬。惧邪恶，邪恶终消遁，行正道，正道是沧桑。
1: 五元读书会，
2: 当独来独往成为一种习惯，我开始逃避，逃避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是一片海洋，海水会包裹独自盛开的思想。有人的地方是纵横交错的渡口，行走的船只不小心就迷失了方向。有人的地方会有赞美，也会有不屑的目光。有人的地方会有诽谤，也会有利益交织的战场。我愿为鸟，天空是我翱翔的地方。我愿为鱼，深海是我生命的河床。或者就做一条孤独的狼，在无人的旷野边走边唱。我是站错位置的一颗钉子，太多的风雨让我的身体斑斑锈迹。于是在别人的光鲜里，我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道具。假如独自流浪还可以保留一个完整的皮囊，请给我自由的思想，再给我一个行走天涯的拐杖，让我逃避喧嚣的地方，让我在热热闹闹的人世间独来独往。

五元读书会。

戏台，你把黄花梨椅端坐，藏在长长水袖里的手欲言又止。

0: 海上锣鼓催促，日出有血，江山易主。他们相爱，生不逢时。
1: 五元读书会，
2: 《秋风词》，唐·李白，朗读：潘卫。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寒冷是封锁不住中国的。那傲立在群峰之中的树根深深扎在岩石缝里的苍松，它们已经存活了百年千年，它们已经习惯了突降的风暴、飞渡的乱云、冷酷的严寒。它们的枝干挂满了冰凌，如张开翅膀的银色羽毛，仿佛要等着明天的太阳一起出发，一起飞翔。在冰雪覆压的原野上，是无数的匆匆行走的中国人的脚印，那一行又一行晶莹的诗句和无数条道路一同铺展延伸。你能从他们挥发的汗水和永不弯曲的脊梁上感觉到他们的热血从未冷却，你能感觉到这片土地上涌动的滚滚热流，他们呼啸着，呐喊着，万马千军不可阻挡。你似乎已经听到了大地咚咚的心跳，像激越的鼓声传向更远的地方。

在寒冷的夜里，即便天黑如盘，乱雪如箭，那些长高的树木依然顽强挺立，高举着手臂拥抱着世界。每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乡村的每一扇窗口，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梦里，还有每一个母亲凝视孩子的目光里，都有明亮的灯火点燃我们的憧憬，增加着幸福的温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是无法封锁中国的。你看那一盏盏迎春的灯笼在风中摇摆，他们快乐地舞动着新年的节拍，高耸的大厦就像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聆听着我们的歌声和祝福。长午回家捎带的礼物是月亮上的一捧泥土，高铁穿梭在辽阔的大地上编织酷炫的花朵，而在雪中最抒情的还是梅的绽放，它如此惊艳，就像每一个中国人的笑容。是的，今天的中国寒冷是封锁不住的。当我站在泰山之巅蓦然回首，哦，中国，大雪纷飞中，你就是最灿烂的一朵鲜红。

并不是我们的初衷。在四月，在光的阴影迅速扩散的那个夜晚，迎春花还在开，寂静在人群中舞蹈。随着灯盏一起消失的，是两条河流跌宕起伏的胸膛，水滴的回响穿过石墙，既不破碎也不躲藏。长夜的尽头，一只白鸽抖动着翅膀。我允许自己坐在云端举目四望，我允许自己不再追问你将爱我多久。在通往永恒的途中，在蔷薇日渐凋败的长堤上。

0: 五元读书会。
1: 桂林山水，作者陈淼。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

0: 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觉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1: 五元读书会。

0: 意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次去医院的精神卫生科找我的医生朋友，看见好几个家长带着他们患有精神抑郁的孩子在等候就诊，短短几分钟就听到了如下对话，全都是家长在说小孩一声不吭。
2: 赶紧插卡。
1: 是是是，孩子正在插。
2: 把卡拿出来。
1: 是是是，孩子正在拿。
2: 卡放正了吗？
1: 是是是，放不放正没任何影响。
2: 你折收据干什么？
1: 是是是，收据折了又能怎样呢？孩子每做一件事儿，家长都要知道一句。
3: 一遍遍告诉你要这样，你为什么就不听？你是要气死我吗？
4: 做什么事儿都要我说一说，你就动一动，不说就不动。我就是把你照顾得太好了。
5: 我就不明白了，我累死累活供你吃供你喝，你还抑郁了，该抑郁的是我吧。
1: 我的医生朋友对我说，
6: 医院要求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父母必须共同完成心理测评。
1: 看来呀，青少年抑郁需要心理治疗的往往另有其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是相声演员吗？
3: 啊，是相声演员。
2: 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3: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想出名吗？
3: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3: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3: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3: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啊，太对了。
3: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3: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3: 三顾茅庐
2: 啊？
3: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3: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3: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啊，
3: 您是导演？
2: 导演。
3: 哦，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3: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3: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3: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3: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了。
3: 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3: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3: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3: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3: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3: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3: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3: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3: 啊，
2: 188镜头。
3: 哎，
2: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3: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3: 怎么了？
2: 导演啊，我锁两句啊。
3: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3: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3: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3: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3: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3: 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3: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3: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3: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3: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3: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3: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3: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3: 这
2: 可以可以
3: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3: 找，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3: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3: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3: 大梦谁先觉？
2: 停。
3: 要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3: 你是谁呀？
2: 我是剧务小刘。
3: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3: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3: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3: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
3: 对不起。
2: 咋了？
3: 哎
2: 啊，
3: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3: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头号去了吗？
3: 好什么好啊？
2: 啊，
3: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3: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3: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3: 是
2: 啊。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3: 蹲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3: 什么主意这、
2: 啊、
3: 导演这行吗？
2: 我看这可以。
3: 这
2: 不影响剧情
3: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3: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3: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3: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3: 大梦谁先觉，平时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3: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3: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
3: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3: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3: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3: 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3: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 一边走一边弹。
2: 别挎着呀！啊，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边。
3: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3: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3: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3: 导演啊，这行吗？这个
4: 好主意啊！啊，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3: 大梦谁先觉？
4: 听。
3: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2: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3: 你是谁呀、啊？
2: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3: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2: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3: 20000？
2: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3: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2: 大力牌推土机。
3: 嚯、哎！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
3: 产品不行啊。
2: 不行，算了，我把20000块钱给人退回去啊。哎，别退回去啊。
3: 就是、
2: 啊。20000块钱不少啊。啊，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3: 有什么办法呀？
2: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啊，这个好想办法。好，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开。
3: 再考一本子。
2: 来不及。
3: 废话。
2: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3: 顶着。
2: 嘿。对呀，啊，唱诸葛亮顶着呀，
3: 顶脑袋上。
2: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3: 是啊，
2: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3: 改装
2: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3: 这
2: 这主意好不好？
3: 哎呀，啊，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2: 啊！
3: 不行，这个
2: 这怎么不行啊？
3: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2: 人家给钱了呀，
3: 给钱就拍啊，
2: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3: 你这是拍戏吗？
2: 怎么了？
3: 你这是亵渎艺术！
2: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3: 假的，
2: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啊，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3: 别这么定了。
2: 怎么了？
3: 这戏我怎么演呢？
2: 好演呐！啊，到时候你就这样。
3: 这行吗，导演？
2: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啊！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3: 行，
2: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3: 大梦谁先觉？

0: 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1: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嗯，
2: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2: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省又不忧，轻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0: 哪里哪里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2: 不敢不敢呐。
0: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哦，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2: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2: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嗯，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哦，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嗯，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2: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 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2: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石难聪明啊。
2: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2: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2: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3: 刘阿姨，
4: 哎，来了来了来了。
3: 你忙什么呢？哎，
4: 来了老板。哎，我正洗衣裳呢。啊，
3: 来来来来来，过来，别忙了别忙了。啊，来来来，我给你解下来。哎呀，别干了
4: 老板。我伺候你俩多月了，你刚好点你就把我辞了。
3: 什么辞了？不是辞了。
4: 我知道你缺钱，我不给你要工钱行吧？
3: 什么工钱啊？我是说从现在你就不要当保姆了。
4: 那让我当啥呀？
3: 当我妈。
4: 啥？
3: 妈。
4: 老板，这才俩多月就从保姆变成妈了，提拔的有点太快了。
3: 谁提拔你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对我挺好的，我不能跳槽。
3: 跳什么槽？我爹我妈过得好好的，你跳也跳不进去啊。
4: 那你说让我当妈？
3: 来来来，我太累了，我坐下来吧。来坐下，我跟你慢慢说。
4: 我站习惯了。
3: 你坐下。哎，是这么回事儿。嗯，待会儿咱家要来一个老总，姓赵，赵总，他呢要跟我签一份合同。他这个人我听说呀，特别愿意跟那些重孝道啊、讲诚信的人在一起合作。
4: 好，哎，
3: 所以说我听说他呢，捐资盖了一个老年公寓。嗯，我就想把这个活包下来。你呢就演我妈，待会儿你就说我特别孝顺你，特别孝顺你。他一高兴了，这个合同就签了。
4: 老板，你把你妈从乡下接了来，让她自个儿说不就行了？
3: 我妈，哦，都俩月我没去看她了，她老人家一来，那还不骂我不孝顺，我这合同不就砸了吗？
4: 那我就说，你是我儿子。哎，我给我儿子当保姆呢。那个，好。
3: 你现在开始就是我妈，明白吗？体会一下，体会。来来来，叫我一声。
4: 我妈。
3: 妈。你是我
4: 儿子。
3: 哎，妈。待会儿他来了以后啊，你就说我对你特别好，特别孝顺，而且呢，咱们不在家吃饭，咱们去五星级大宾馆吃好的。
4: 五星级大宾馆？嗯，净吃什么好的？
3: 吃那个鲍鱼。
4: 鲍鱼？
3: 嗯，就是吃起来

0: 像搅和羹似的。
1: 那怎么吃啊？哎呀，
0: 用它拌米饭，味道香极了。
1: 那我就这么说。
0: 对，你待会儿啊，待会儿他
2: 在家吧？
3: 来了，
0: 你赶快
2: 跑！王经理，
0: 等会儿啊！哎，你往哪儿跑？回来！
1: 我紧张，我
0: 紧张什么？你快过来！我跟你说啊，来，你先坐下，别这么坐啊，去翘起二郎腿，
1: 翘起来！
0: 拍。你要唱啊！你深呼吸，
1: 深呼吸！
0: 我抢救啊！这要，你
2: 王经理
0: 来了，你就记住啊！你是我妈，你是我妈！记住啊！
1: 我是你妈！哎呀，
0: 赵总，你真好！哎呀，真准时啊！来，请坐！哎呀，
2: 这位是？
0: 这是？
1: 我是你妈啊！不对，我是他妈。
0: 他是我妈。
2: 伯母您好。哎，
1: 你好。
2: 哎，伯母请坐。哎，
1: 站西瓜了。啊，
0: 坐。
1: 坐。哎呀，
2: 伯母啊，哎，我初次登门，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心意。
1: 哎呀，赵总啊，你来就来呗，你说你拿什么东西？给你吧。
0: 给我。给我干嘛？人家赵总送给你的，拿着吧。
1: 那一会儿你也得收回去。啊？
2: 怎么还？
0: 不是，
1: 你看赵总，
0: 你行了，我来
1: 这么好的东西，谁舍得送给保姆了吗？保姆，
0: 行了，越说越乱。那个谁呀、啊？那个妈，我妈这个人呢，你不了解，她心眼特别好。我一送给她什么好东西，她就送给保姆。这是赵总送给你的，自己留着啊。我先帮你收着。
2: 哎呀，王经理啊，我这一看你还挺孝顺的。
0: 对。啊，
1: 对了，我这个儿子可孝顺了呢。经常带着。我上那个五星级大饭店吃饭去。
2: 伯母啊，哎，那五星级大饭店都吃什么呀？
1: 吃驴肉火烧。
0: 驴肉火烧。五星级大宾馆吃这个？
1: 脚后跟
0: 儿。脚后跟。
1: 脚后跟儿。脚后跟大米饭，味道可香了。不。
0: 哎呀，那个赵总，我妈说话特逗，她管那个鲍鱼叫脚后跟。
2: 伯母，哎，你可真幽默呀！
1: 游不好，瞎游呗。
0: 来，那个差不多了，那妈，你快回去休息啊！
1: 你得陪赵总游会儿，
0: 别游了，
1: 我这儿
0: 行了，走。
2: 哎呀，王经理，我这一看。你是真孝顺，我就佩服你这样的人。
0: 没有，要说孝顺，我得佩服您呐。
2: 不敢当啊，跟人家比，我是自愧不如啊。
0: 谁呀？
2: 你看啊，儿子为母亲捐了肾，可母亲却一直蒙在鼓里，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肾就是他亲生儿子捐的啊，太感人了。哎
0: 呦，他叫什么名字？
2: 那报纸上倒没说。我想，假如要是我的母亲病了，我能做到吗？我恐怕做不到，你能做到吗？
0: 我恐怕也做不到。
2: 向人家学习吧。
0: 哎，赵总啊，咱那个合同
2: 啊，马上签。
0: 太好了。哎呀，赵总您放心，哎，这个事儿您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哎呀，
2: 王经理啊，我刚才怎么光看见你妈没看见你爸呀？
0: 我爹啊。我爹是个农村人，就喜欢在乡下待着，我都快给他跪下了，他老人家就是不来。
4: 铁柱，
0: 你没办法。
4: 铁柱，
2: 这个王经理，好像有人喊你。
0: 是我那个你先，咱先签合同吧。啊，
2: 好，
0: 先签合同。
4: 铁柱，来了，
2: 你先看看去。不急啊。哎呀，
0: 爹，你怎么来了？
4: 我可找着你呢。你说你妈都病成那样了，你咋就不回家看你呢？你也忒不孝顺了。
0: 爹，你先回家，我这就回去看我妈，你等着行吗？你快走。
4: 咋的呀？到你门口了都不让进去啊？
0: 不是，我有事。
4: 少看，
0: 我有事儿，我。
5: 啊、哦，你有客人呢？啊，
0: 我那个，这是赵总，这是我爹。哎呦，
2: 伯父您好啊！
1: 好，
2: 您请坐。啊，
4: 坐。
2: 铁柱啊，
0: 对，
4: 你妈身体恢复的一直不好，都瘦得皮包骨了，
0: 都皮包骨了，
2: 皮包骨。哎，王经理，你妈可不瘦啊？
0: 啊，不瘦，
4: 咋不瘦啊？那浑身上下没啥肉了，
0: 都没肉了，
2: 你妈。

0: 肉还少啊？
1: 啊，不少不少。
0: 啥不少啊？
2: 行了，姐，你少说两句吧。
1: 嗯，那个，我爹呀，老年痴呆，有点糊涂了。啊，
0: 糊涂了？谁糊涂啊？你又没见过他妈，你咋知道啊？
3: 我见过。
0: 你在哪儿见过呀？
3: 他妈，
1: 他妈。
4: 我的
1: 天哪！你回去，你回去没喊你，没喊你。
4: 我听见叫我妈，我就出来。
1: 没事没事，你先回去。
0: 铁柱啊，这是谁呀？
4: 哎呦，你是刚来的吧？
0: 啊，刚来的。您早来了呀？
4: 我早来了。那你是？
0: 啊，我是他爹。
4: 我是他妈。哎呀，
0: 不是外人呐。这，你是他妈？
4: 啥时候把你雇来的？
0: 啥雇来的呀？我就是他亲爹。
4: 那我就是他亲妈。
0: 你拉倒吧。
4: 你拉倒吧。我这白胖的大儿子哪来你这么个黑爹呀？
0: 不，我这么大个儿子哪来你这么个肥妈呀？铁柱，这老娘们是谁？
1: 这老娘们，这不是你先回去。
4: 那不能回去。我得证明我是你妈呀。
0: 你证明不了。
4: 你凭啥说我证明不了啊？
0: 你要说是你是我老伴儿，那我小名叫啥？
4: 你老黑枣。
0: 你叫大白瓜。
4: 你老黑枣。
0: 大白瓜。
4: 你老白瓜。
1: 行了，
0: 大白瓜。
1: 对，这少说两句吧。
3: 你少说两句吧。王经理，这是怎么回事？
4: 我跟他们
1: 行啊。哎呀，赵总，我跟你说实话吧。这老黑不是，这他是我亲爹，他是我家保姆冒充的。
3: 父母双亲呐、啊，父母双亲你也弄虚作假，这个人呐、啊，
1: 不是赵总，
4: 赵总，
1: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赵总，我特别想得到您这笔钱，我特别想得到您这个工程，你让我干吧，我。哎呀，爹，你帮我说说好话，快！
0: 你还有脸求我帮你说话啊？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不孝之子？你妈得的那是啥病啊？啊，要不是好心人给捐了个肾，你妈早没命了。可是你呢？打你妈一住医院，你是俩多月不回家呀，偷着摸的还得一后妈。你我打你个没有良心
1: 多少
4: 爹，老爷子，哎呀，你不能打他，老爷子，你不能打他，
1: 我
4: 你儿子身体不好啊，
1: 爹，哎，别说，哎，那个谁，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3: 给你机会，像你这种人，我就是有机会也不会给你，
4: 赵总，你们想逼死这个孩子？
1: 行了，
4: 这孩子也太委屈。冤枉了！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个，
4: 你不让我说，我都快憋死了。
1: 你想想我妈，
4: 你妈的肾就是你给的。
0: 啥？不可能啊！
4: 老爷子，我不觉得你不信呐。你看看你儿子，你看看你儿子，看看他身上的大刀口。
0: 铁柱，你让我看看。
1: 没有啊，你别听他瞎说。
0: 你让我看看。哎呀，
4: 老爷子，老爷子，
1: 爹，
0: 你咋不早说呀？
1: 我要是早说，我妈受得了吗？爹，这件事千万别告诉我妈。
0: 儿子。
3: 原来报纸上说的捐肾的小伙子就是他呀！嗯，
4: 签了，
1: 你真签了？
3: 签了，
1: 你就不怕我干不好？
3: 不怕，我相信一定能干。
1: 赵总，
4: 谢谢
1: 你，
3: 不用谢，我不光是跟你签约。我更是在跟孝道签约，好人有好报，
5: 好人有好报啊！
6: 领导， 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我这个心情啊也是非常激动，所以呢我就得拿出更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各位啊。今天我说
7: 您在这儿演出呢？
6: 我在这儿演出了。
7: 好啊，喜欢听您的相声。嚯，
6: 那您是台爱啊。哎，
7: 不过最近看您登台的机会少了。哦，
6: 我最近啊在家里教学生了。
7: 哦，搞教学工作，
6: 教徒弟了。
7: 好，名师出高徒，您这徒弟肯定错不了。哎，
6: 不敢说多好啊，我这个徒弟无非就是才貌双绝。
7: 才貌双绝。哎，哦，那这么说有学问。
6: 哎，有什么学问，他无非就是仰面知天文，俯察地理，明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7: 这是您徒弟？
6: 这是诸葛亮。这是，
7: 嗨，问您徒弟，您说诸葛亮干嘛呀？
6: 我跟您说，就我这个徒弟啊，比诸葛亮能耐大。
7: 哦，比诸葛亮能耐都大。哎，刚才您说您这徒弟才貌双绝，长得一定也漂亮吧？呵，
6: 这徒弟我跟您
7: 聊
6: 的太棒了。哎，
7: 我跟您这个商议商议，
6: 怎么着？
7: 我能跟您这徒弟见见面？
6: 哦，您那意思是想跟他见见？
7: 哎，得交流交流。
6: 哦，可以可以啊，我给您找找。
7: 哎，您给找找，
6: 我给您找找。哎，别扭。
7: 哎，
6: 别扭。
7: 哎，不，别扭啊！
6: 我徒弟小名就叫别扭。
7: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6: 你不找别扭吗？
7: 我找别扭干嘛呀？
6: 别扭，别扭，哪儿去了我这个爹呀？哎，看见了吗？这就是我徒弟。
7: 怎么长这个模样？
6: 我徒弟长得这叫任性。
7: 好，是够任性的。一对死羊眼。
6: 死羊眼的笑话啊，他这是拿能耐撞的。
7: 是啊。
6: 哎，
7: 哦，
6: 漂亮。
7: 那我能跟他聊聊吗？
6: 你想跟他聊聊啊？可以啊。不，可有一节啊，你要是跟他聊啊，你可得呀说白话。
7: 哦，
6: 大白话啊，千万别拽文啊。你要是一拽文，你说的文言啊，你说的文言他都懂，他说的文言你要是不明白啊，当着各位你可就寒碜了。
7: 哦，这么大学问。
6: 哎，他就这么大学问。哦，说白话啊，
7: 记住了，白话，
6: 说白话，
7: 说白话。不咬人吧？
6: 不咬人，我都喂熟了。
7: 你喂熟了，我没喂过呀。
6: 你甭嘀咕，你没事儿，你甭嘀咕。甭
7: 行啊。哎，
6: 你甭嘀咕。
7: 来了，
8: 来了。
7: 哎，活的。
6: 废话，死的就臭了，怎么说话呢？可不活的呗。
7: 干什么来了？
8: 说相声来了。
7: 会说几段？
8: 七段。
6: 嘿，各位您看见了吗？他让我徒弟的魅力给迷倒了。
7: 这
6: 不，你这太
7: 带着喷壶来的。这是
6: 他能耐。
7: 哦，
6: 你太喜欢他了。正好，
7: 跟谁来的？
8: 跟我师父来的。
6: 你看看，
7: 谁是你师父？
8: 贪。
7: 哎，他把你给贪了。
6: 我把你给握了。
7: 我是那鸡蛋是吗？
6: 怎么说话的你是？
7: 哎，我问他谁是你师父啊，他一直你说贪，这不把你给贪了吗？
6: 你这个人啊，没文化。
7: 怎么了？
6: 我问你，一个你字下面一个心字，这念什么？
7: 这念您
6: 啊。一个他字下面一个心字呢，
7: 这就不太认识了。
6: 哎，这个字儿就念贪。
7: 哦，
6: 这是我徒弟对我的尊称，跟你似的，你我他仨，没文化，哼。
7: 哦，真有这么大学问，我得跟他拽拽文。你贵庚了？
8: 吃完饭了。

0: 你贵庚了？
1: 是你扎酱捞面。
0: 我问你贵庚了？
1: 还有蒜呢？耶、yeah, ，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完了吧？哎，你完了吧？
0: 谁完了？
2: 跟我徒
0: 你徒弟完了？
2: 我徒弟完了？哎，不可能！
0: 叫我问漏了。
2: 问你问他什么了？
0: 我问他来了，
2: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来了。
2: 来，不，他不来了吗？这么大活人你看不见？
1: 你是瞎子？哎，
0: 不是，我问他干嘛来了？
2: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说相声来了。
2: 可不说相声来了吗？
0: 我问他会几段？
2: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会。这我还来不了这个。他说会七八段。哼，
2: 我徒弟这是跟你谦虚啊、哦，其实他会的多得多。
1: 我会两火车，
2: 你听听，
1: 就这还搂着说的，
0: 有这么多相声吗？我问他跟谁来的，
2: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跟师傅来的，
2: 可不跟我来的吗？
0: 我问他谁是你师傅，他一指你说贪，
2: 贪我不刚跟你说了吗？这是我徒弟对我的尊称，这有什么毛病？没毛病，
0: 不，
2: 这有什么毛病？
0: 毛病在后边了。
2: 后面是什么？
0: 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完饭了。
2: 这都几点了，我们还不吃饭？
1: 跟您家在的，三天不接锅。
0: 不是，我问他贵庚了啊？他说吃的炸酱捞面。
2: 呦，吃炸酱捞面有什么了？我们总给徒弟吃炸酱面。
1: 跟您家在的，净喝嘎嘎汤。
0: 我们家这都什么伙食？这玩意儿不是啊？我问他贵庚了，他说还有蒜呢。
2: 呵。我徒弟就爱吃蒜，
1: 吃冰棍还就蒜呢。
2: 你听听，
0: 这什么倒霉口味？这是我
2: 没毛病，
0: 不不不不，
2: 没毛病啊！
0: 我问您吧，啊、这贵庚了是吃饭了啊，吃的炸酱捞面，还有蒜呢，这都对吗？
2: 你发烧了是怎么着？啊，你得热病了？不是，你跟我徒弟说这贵庚就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还有蒜了。
0: 这话谁说的？
2: 你说的。
0: 你看给我扣上了，
2: 像话吗？
0: 你徒弟说的。
2: 我徒弟说的啊？不可能。哎，
0: 我大伙在这都听见了，对不对？
2: 不，
0: 就是他说的。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不信你问去。
2: 我问就问。
0: 你问去。
2: 我问完了，我徒弟要没说这话，你可得包赔我们的精神损失费100万。
0: 别净想的没事啊，他要是说了怎么办？
2: 不，他要说了啊，他要说了，我当场自杀，怎么样？
0: 行，你也别起这个事啊，你也不用自杀。他要是说这话了，这样各位，我带头，咱们一块儿鼓鼓掌，羞臊羞臊他们爷俩，各位怎么样？行吗？问去，
2: 我问你问。我看着就喜欢，多可爱。徒弟来了，
1: 来了，
2: 嘿，您听听，来了，云遮月的嗓子，嘿，多好。干什么来了？
1: 说相声来了。
2: 说相声来了，单摆福歌。会多少段？
1: 七八段。
2: 我徒弟啊，分得清敌我。
0: 什么人性？
2: 徒弟，跟谁来的？
1: 跟我师傅来的。
2: 谁是你师傅？
1: 您。
2: 嘿，接着来，接着说，接着说。谁？
1: 您，您，您，您。呵，
2: 连四声都会。怎么样？这有什么毛病？没毛病。
0: 别，
2: 怎么着？
0: 接着问呢？
2: 问什么？
0: 贵庚了。
2: 有这句吗？
0: 哎，毛就出这句上了。
2: 有这句？
0: 问呢？
2: 我问就问，问贵庚也没毛病。徒弟，你精心点啊。你贵庚了？
1: 吃完饭了。哦。
0: 对不对？哎，
2: 我跟你说啊，我徒弟这两天耳朵有点上火，要不然他不这样。
0: 哦，耳朵上火。
2: 他
0: 接着问去。
2: 还问？
0: 上火吗？接着问去。
2: 徒弟，你贵庚了？
1: 是你扎酱捞面。
2: 我问你贵庚了？
1: 还有蒜呢。
0: 好，哎，说出来了吧？师傅他说的。
2: 徒弟，没事，我把你捧个货。

0: 悠的，你把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啊？古人说得好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这都是嘛乱七八糟的，
0: 我白费劲了。记住了啊，这贵庚以后谁要问你，你可记住了啊，贵庚就是娶媳妇儿了吗？怎么着？
2: 什么师傅误人子弟？
0: 谁不
2: 听好了？我告诉你啊，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还有蒜呢，也不像你这胡子师傅说的似的，还娶媳妇儿了没有？这全都不对。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呀、啊，几点了？你摔着我，
0: 我摔死你！你以为我真不会了？不会我敢教徒弟吗？切！徒弟，我要是怕他学会了，
1: 怕他裸活呀？呵，
0: 你真明白。但是我得教给你呀、啊。这贵庚不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还有蒜了，也不像为师我说的娶媳妇儿了，更不像这倒霉人说的还几点了，这些都不对。以后谁要问你贵庚，那就是问你呀、啊，多大了？
1: 我多大了？
0: 你多大了都不知道？
1: 我数数啊。
0: 你数，
1: 去年14对吧？
0: 啊，对，
1: 今年13。嗨，
2: 哎，罐里养的越养越臭臭。
0: 接着数，接着数，
1: 别让他搅和啊！
0: 别搅和。那个，
1: 去年14对吧？
0: 对。
1: 去年14，大年3晚上啊，咱包饺子。
0: 对。
1: 你说十年给我压岁钱，告诉我，小子，你长了1岁。
0: 没错，
1: 15了。
0: 15了，属什么的？
1: 属猫的。嗨，
0: 有属猫的吗？你属虎。
1: 我没老虎个儿大。
0: 没老虎个儿大也得属虎。
1: 行，依着你。
0: 这有依着我的吗？贵庚了？
1: 15了。
0: 属什么的？
1: 属虎的。
0: 嘿，一变零。哎，你问去。
2: 没问题了。
0: 你问去，你问。
2: 贵庚了？
1: 15了。
2: 属什么的？
1: 属虎的。
2: 贵庚了？
1: 15了。
2: 属什么的？
1: 属虎的。
2: 贵庚了？属什么的？
1: 属虎的。
0: 喘气儿。
1: 15了，属虎的。
0: 别愣。你跟他，你这是干嘛呀？这是啊？你说你把他憋坏了怎么办？
2: 行，
0: 你让我生那么大气。
2: 别说啊，您这个徒弟还是真可爱。
0: 那当然了。
2: 行了、啊、这孩子歇会儿
0: 啊，让他歇会儿，
2: 还是咱哥俩聊会儿天吧。
0: 咱哥俩聊聊、哎、
2: 那天呢我在马路上碰你们家老爷子了。
0: 碰见我爸爸了。
2: 哎哦，哎，今年老爷子贵庚了？
0: 我爸爸
1: 15了。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2: 那得问
0: 问高寿。
2: 哦，那老爷子高寿了？
0: 15了。
2: 哦，嗨，
0: 75了。
2: 哦，75了。属什么的？
0: 我爸爸
1: 属虎的。
0: 怎么又有你呢？我在家怎么跟你说的？大人说话小孩别跟着掺和啊！即便是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说是为师我不让你说的啊！即便是为师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也可以用大馒头堵我的嘴，你就说是你不让我说的。你记住了吗？别惹我生气了啊！
2: 行了，别跟孩子着急了啊！消消气儿，还是咱哥俩聊天吧。
0: 咱聊。
2: 我一看碰上老爷子了，我打个招呼啊。
0: 这应该啊。
2: 我说老爷子，您去哪儿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2: 你爸没说话。
0: 哦，我爸爸有点耳背，您大点声。
2: 我说老爷子，您去哪儿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2: 他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他。
2: 我赶紧走过去两步，一拽你家老爷子这袖口，我说老爷子，您去哪儿啊？
0: 这回我爸爸说什么了？
2: 他还没说话。
0: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叫我说呀？
2: 还是他呀？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有的人呢，他不爱听相声，喜欢看书，好静；有的人呢，好热闹，听戏；还有的人呢，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这也不错。叫什么呢？陶冶情操。您甭管是写是画，哪样也是功夫。就拿这下棋来说，咱们一般下呢，就为了玩儿，但也有好有坏。您像老年人要下棋，不单下得慢，而且呢，有那么一分谦让。您要是到咱们天津啊，海河边也有小棋摊儿，有上年龄的那个老大爷们，您在旁边看两个人下棋，这个棋子摆好了，就为了谁先走，且客气呢。这大爷先说话了：“大哥，红先黑后，您是红棋，那没别的说，您先走。啊，别看我拿红棋，还得您先走。怎么？长者先，幼者后，得您先走。哦，不不不不不，虽说是长幼有序，我即使比您迟长两岁，就得让着点您，还得呀，是您先走。哦，不不，您年长，您先走。俩人客气半天，没动子儿。旁边有看棋的，二位，二位，二位，别客气了，走吧。拿红旗这一看呢，不走不合适了。俩人这开始走，这一盘棋说悬了俩钟头，天都有点黑了，路灯还没着，上年龄人眼神又不济，再这么下呀，这棋子啊已然看不清了，趴棋盘上看，瞧出一步来。哎呀，得嘞，那我可对不住您了。我这车呀，瞧出一步棋来，吃您那个马，把那马拿起来了。哎呦，还不行，这马是我的。就这么客气，年轻人就不行了。您像我们这后台，两场中间有这么十分八分的，咱们摆一盘吧。说一般人说话说摆一盘，你要让他们说就不是摆一盘。怎么样，比划比划？好啊，杀一盘，杀一盘。你听着都瘆得慌，也不管红黑，告诉你啊，我先走。废话，皇上二大爷来了也得我先走，你甭废话，上头吧。那个八八跳出去，十分钟，两场中间间歇十分钟，下了十二盘。您就知道这棋怎么样了。他年轻人就急，要不怎么说刚才说这个下棋啊，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呢？他就为练人的定力，练人的耐力。打牌也是，也有那个着急的玩的不怎么样的，牌品就差点了。人家掷骰子，拿起这俩骰子来，往这个长城啊啊，咱们不是有这么土话说这个啊，打麻将叫马长城吗？往这个四摞牌当间，哎，往这这么一扔，一般人掷骰子都这么掷。那牌品差点的呢，可就不这么治了，拿起这个骰子来，在手里边且晃，嘴里边还叨咕：“牌神牌神，照应本人，连胡三把，再让别人嗨。”你说旁边那位受了受不了？我说您这是玩牌，那是玩命，连打牌带数来宝，我们瞧着闹得很，您那稳当住了，好好玩。哎，这个打牌，您也能品出人来。

看得出这人的性格来。我给您说一个天津过去的这么一种赌博方式，这可是游戏性质，要不您常来听相声有好处呢，它带民俗。

呢都是垮个筐，把烧饼果子在家做好了，码在这筐里边，拿干净的布把它盖好了，垮着筐下街卖，一边走一边吆喝，这叫行商。可是有的人带这游戏，有的人不带。什么游戏呢？他这筐的旁边啊挂一个竹筒，竹筒里边呢插着竹签，这竹签的上头啊刻着骨牌点，不知道哪位您懂得顶牛那骨牌上面都是圆点，哎，就那种牌，但是它不做成牌的形，它刻在这竹签的上头，这竹签的上面都是点。说那会儿的话呀，给一个童子儿，一看呢，这卖烧饼果子带竹签带这签筒子，哎，我试试手气儿，啊，来一个子儿，来一个子儿，抽三根签儿，这三根签儿搁一块儿数上面这点儿，凑这点儿，多少点算赢，多少点算输呢？以15点为界限，15点以下，您这点儿小。这一个子儿白花了，就归这卖烧饼果子的了，归他了。够18点了，比15点高到18点，这又一个档次，给您一套烧饼果子。可是买的呢跟这卖的呢不赔不赚，为什么呢？你买一套烧饼果子呀也给一个大子儿，这够18点，这一凑这三个签的这点儿啊够24点以上了。哎，这怎么样啊？这给2套，那么抽签的这个主呢就赚一套了，等于一个大子买2套。够30点往上那可了不得了，那得多赔。这还不算，还有很多说，这点儿中间啊它有各种配，能配出很多名目来。您比如说吧，这个头一张啊，这签抽出来一看，上面这点是什么呢？是金瓶。什么叫金瓶啊？上面是4点，下边是6点，一共10点，这个叫金瓶。第二根签一抽出来，虎头，上边是5点啊，下边是6点，这11点了。第三根签一抽啊，大天儿，上边是6点啊，下边是6点。您想想，一个10点，一个11点，一个12点，这就30点往上了。赔好几套烧饼果子不算完，把下边这6点免去，一看上边这点啊，4、5、6连着，这叫顺儿。要抽着这顺儿啊，乘以5倍，得赔人家。这就给的多了。所以呢，这带点赌博的性质。可是啊，一般人就为了玩，即便看见有这签筒的呢，也不往心里去。哎，买烧饼果子的，我试试手气儿。说着话拿过一大子儿来，啪一下扔在那桶子里头了，我抽3根签试试。这卖烧饼果子那一看呢，喜笑颜开，把这签筒子一晃了，呵，大爷您试试吧，很随意抽3根，拿手一捋这头一根，哈哈，点儿不小，金瓶，把这根搁那儿，把2根拿起来，拿手这么一捋，嚯，虎头，点儿又不小。您再瞧这个卖煎饼果子的，脸色就不太好了。怎么？第3根要是大天儿，点儿数大不说，还是顺儿，自己这一小篮烧饼果子都得赔人家，可就有点冒汗。大爷您别慌，哈哈，这根还不一定是什么呢，把这根拿过来，拿手这么一汤，哎呦，巧了，
还真是大天儿。

就往这卖烧饼果子跟前这么一递，你再瞧卖烧饼果子，甭说汗，眼泪都下来了，打这就哆嗦，垮着这块儿。大爷，不是我，他想说什么呢？我一家老小啊，就做过这种小买卖，您花一个大子儿，我这一筐烧饼果子都赔给您，我家里人就挨饿了。我，他着急说不出来。这大爷乐了，哈哈哈哈，慌什么呀？你别紧张啊，来，给我拿一套。哎，把这布掀开了，从里面拿出一套烧饼果子，递着大爷跟前儿。大爷接过来不吃，冲他一乐，行了，剩下先存着吧，今儿不拿，哪天见面再说，回见。这是君子人，知道你也赔不起，眼泪都下来了，花一个子儿把你吃穷了，我也付不了，拿你一筐烧饼果子回家，谁吃？吃不了剩下第二天坏了。人家就为玩儿，拿这个呢新鲜新鲜，哎，今天呢就觉着我这一天啊办什么事啊都顺序，就这意思。可也有人呢指这吃，早晨起来在街上转悠，碰上仨卖早点的都不买，为什么？都不带这铅筒子，单等那带铅筒子过来，这一听吆喝赶紧过来，站住，把卖烧饼果子吓一跳。哟呵，大爷您用点什么？先别问我用什么，带铅筒子吗？带铅筒子，拿过来，我来一把。来一把你倒给人钱啊，不给。告诉你啊，头一把不算，头一把不算，我先试试手气儿。他把这话呀先搁在这儿，头一把不算，我抽三根一看比15点小或者比18点小，我不给钱，我说好了我试手气儿。可是要比这18点大，要过了24点能来两套了，那会儿我再给你钱，我就这一把。这人他犯矫情，头一把不算啊，我试手气儿。这一看那行了，您试试吧，把铅筒子递过来了。拿着铅筒子你倒抽啊，不急，抱着这铅筒子抡圆了，先给这铅筒子撒嘴巴，啪啪啪。告诉你啊，顺序点，听话，给我出个顺儿，咱俩两拉倒，要不出顺儿，我把你劈了烧火。卖烧饼果子一听这气，你憋着吃死谁呀？我的铅筒子你凭什么给我劈了烧火呀？教训完这铅筒子，拿手在这铅筒子里一转，这三根签儿，就这三根，走，一下三根一块出，把铅筒子还给卖烧饼果子的，拿这三根签儿可不让他看，搁在身后头，自己拿手摸。他这骨牌点儿是刻在这竹签上，拿手一趟啊，能摸出来。老玩的这个一摸倍儿准，就跟您打麻将似的，有的摸牌摸得特别准。他搁在身后头，自己拿手摸，我调过来您就知道了。他这样，哎，他拿手攥着，他拿大拇哥趟这个，行啊，嘿嘿。麻麻约约一大片，你可够呛。卖烧饼果子一听心里话说，我怎么够呛，都赔我不就赔这一块吗，你能把我怎么着了？走，这头一根就出来了。嘿，金瓶，这金瓶一根就10点啊。卖烧饼果子一看还真要坏，故作镇静，行啊，金瓶点儿不小，大爷您手气够顺的，您搁着，哎，别动别动别动，要不一会儿你嚼嚼，别往那铅筒子里搁，单摆副搁，就搁在这筐上，我再抽这第二根，嘿嘿，比那根点儿还多，走，第二根又出来了，拿过来

0: 像这个卖烧饼果子条，他搁那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您别晃，您这晃我哪看得清楚？虎头，虎头，嘿嘿嘿，这根11点，加那个已经21点了。那最小的点是什么？最小的点第1，就是2，上边一点，下边一点。他现在就抽进最小的点也过18点了，他现在最起码不赔钱了，他心里高兴。这根签要是大天你可够呛啊，小子，你盯着。他拿手就趟这个最后一根签，这两根签呢，搁在这卖烧饼果子这小筐上，单摆扶哥。从那边过来一位，这位也好抽签，一看呢，卖烧饼果子带签筒子。这儿有一位抽签，他走不动道了，他在旁边看着，他一看就明白，他老玩啊。那筐上呢摆着两根，一根是金瓶啊，一根是虎头。这第三根啊，要是大天，这不仅30多点，这是个顺，这卖烧饼果子这一筐都得赔给他。他看着高兴，怎么出大点了？他喜欢这个呀。他瞧这位呢，攥着这第三根啊，他不往外拿，他着急。你等他拿出来，你一块瞧不就完了吗？不急，他着急看，他往这抽签的身后头绕。你倒告诉他一声啊，那位呢，脸冲那边正使劲，后边来一人，他不知道。这位大哈腰，虚乎俩眼在他身后头，就想瞧这根签啊是不是大天，要是大天就是顺了。他呢在头里捋这根签，他不知道后边有一人。您琢磨琢磨，他刚才出那两根签就一惊一乍，这第三根照样也这样。猛然间呢，他往外一抽这根签，嘿，可坏了，后边这位哈着腰啊，他拿手攥这签攥得又死，这脑袋都快贴着这根签上了。这丑冷子蹭往外一出签，整划这位眼眉上，那签是竹子的，刷一下血就下来，把这位给疼的蹦起来了，拿手一捂这脑袋，哎呦，吭！卖烧饼果子也吓一跳，这位也吓一跳，一听后边一转身，哎，那意思身后怎么还站一人，愣了。后边这位能干吗？血都下来，我说你干什么？你出签你圆一声。不是，我这出签我不知道您在身后的，废话，你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哪有这么出签的？这你得把我这眼捅瞎了。不是不是，我带您上医院瞧瞧。甭上医院瞧什么呀，我问你，那根是大天吗？还问呢。
1: 我们国家呀，在每年的3月份都开展学雷锋的运动。当然学雷锋是一件好事啊，改善了我们国家的一些社会风气。有的个别地区啊，把这个学雷锋的活动搞成了形式主义，就一阵风。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这么一句口头禅啊，在哈尔滨曾经有这么一句口头禅，说雷锋同志没户口，3月份来4月走，就形式主义，一窝蜂完了就过去了。我们隔壁有个张大伯，他最有体会了。张大伯啊，今年70来岁了，孤寡老人，身体还可以，就是眼神不太好。他自个儿啊住一座小二楼，每年到3月份的时候，家里是热闹吧，学雷锋小组是络绎不绝，帮着搞卫生啊，收拾屋子呀，买粮给老头洗呀，涮呐，剃头啊，可可热闹了。这一天，今年的3月份呢，5号，张大伯一想啊，到日子了，学雷锋小组该来了，早早就起来了。刚起来就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张大伯你看怎么样，来人了吧，把门开开。谁呀？张大伯，我帮您擦擦二楼那窗户行吗？哦，好啊好，欢迎小伙子，这学雷锋小组的了，好，上去吧。真好，小伙子噔噔噔上二楼。

0: 张大白往那一坐，高兴，你瞧这么早就来一波，一会儿还得来人。刚坐那就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张大白，我帮您擦擦二楼窗户行吗？老头把这门开开，呦，小伙子，对不起，刚才来一个正擦着呢。不，大白，我就是刚才那个刚从二楼掉下来。
1: 他们有的调皮，整日与同伴嬉笑打闹，他们有的安静，沉默的只愿意在角落自言自语，他们孤单，把一只篮球玩到破烂不堪，他们自立，因为一年到头主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他们是留守儿童，也许他们缺少课外书，缺少电子产品，缺零食，缺新衣服，缺新书包，其实他们最缺少的只是来自父母的最暖心的陪伴。关注留守儿童，让宝宝不再孤单。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

0: 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

0: 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2: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4: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5: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9: 赶紧多看看，仿佛排山一马。
8: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0: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1: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

0: 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5: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9: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6: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

0: 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行吗？
6: 行，等能收了再来收一下。
5: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7: 行，到能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

0: 食城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

0: 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五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五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五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五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五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沃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五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和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号表示，联军海军

0: 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1: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0: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1: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0: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0: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
1: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2: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

0: 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3: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些红军也背着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典，我们看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4: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扣向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6: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4: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7: 长征地理名片，
8: 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

0: 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中信

0: 原来有些红军呢，一时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0: 我们父亲拔血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继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0: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 还有一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我一点点一灯了。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3: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3: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4: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叶就买我们这个藤叶，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4: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
1: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 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

0: 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2: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3: 有人请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人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住宿的压力，县城内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1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的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那累计妥善安置了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高原小城突然遇到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1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1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2: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了，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1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1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1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12: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12: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

0: 20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1: 嗯，祁连山的风光吸引八方来客是好事儿，而游客的口碑是一座小城最珍贵的名片。
0: 嗯，
1: 这一事件登上热搜，收获了全网的好评，恰恰说明小城的包容与善意，成为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而基层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
2: 没错，在收获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比如说有网友认为哈，假期出行应该提前规划，那两种声音并存，让这件暖心事儿有了更多讨论的角度。
1: 是的，部分游客盲目的跟风出行，不提前规划住宿，无视景区的客流预警，一旦遭遇了困境之后呢，等待政府的兜底。那网友的争议也并非绝对的苛责，自由理性的视角也应该被看到。
2: 嗯，而事实上两者其实也并不矛盾，政府兜底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而网友的反思则是对公众出行规划习惯的一个提醒，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的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加健康。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所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9: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0: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9: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9: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9: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

0: 我就是早晚的事情。
1: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0: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是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2: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0: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2: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0: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2: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0: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2: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0: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2: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0: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

0: 当时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的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0: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远景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1: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0: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院士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盐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1: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唐仲丽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捏骨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0: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1: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1年的一页上，他写着：“小盆地是不是也能成大油田？”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昨天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首相高市早苗分别出席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并发表施政演说。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

0: 动扩军备武、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在5号的施政演说中，高市就经济、外交、安保等核心议题阐述其施政方向。在经济方面，高市宣称将延续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明确将在不依赖赤字国债的前提下，推进食品饮料消费税率下调。对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表示，高市主推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实为政治操作，旨在捞取支持率以实现长期执政。
2: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两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两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
1: 在外交领域，高市称将进一步发展日本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他将日美同盟称作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石，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其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在安保领域，高市明确将在2026年内完成新版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并强化国家情报职能。
3: 围绕我国的安保环境正加速变化，局势日趋复杂严峻，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
1: 关于修宪，高市表示强烈期待今后在宪法审查会中超越朝野党派的框架，开展建设性且活跃的讨论。张玉来认为，
2: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九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1: 高市早苗政权目前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对日本债务不断攀升的担忧，以及因去年涉台错误言论而引发的外交争端等。临时国会开幕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动向。
4: 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充军备。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5: 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在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实在太不了解民众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了。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1: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就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

0: 実は奈良出身なんですけど。
1: 我来自奈良，作为奈良人，我真的觉得高市早苗当上首相很丢脸，因为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积极推动战争。所以为了日本国民的生活，为了全世界的人们，我希望他现在就下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